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得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出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今天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天气啊，有一点淅淅沥沥的小雨，天阴阴的闷闷的，然后心里面总是有一点没着没落，有一点失落。
1: 你失落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孩子们放暑假了，你没有，
0: 是吗？是孩子们，我倒不一定羡慕，我主要是羡慕老师们。啊，你说说看。
1: 那你也去考个教师资格证就可以了。
0: 是好的。今天另外一个呢是6月30号了，这整整半年哗嗒一下子就这么过去了。不知道各位这个半年计划有没有如约完成？按叙事进度完成。
1: 我们也是非常感谢珠方恒顺利给予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也提醒大家，现在珠方恒顺利百年恒顺老厂址，国企出品，主城核心都在旁边啊！1.14的低密小区，130到240平的户型也很全，毛坯交付也随便装。现在实景样板已经开放，各位可以拨打电话来预约参观，8085-5666，8085-5666。
0: 是的，那再一次谢谢珠方恒顺利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另外呢，也稍微预告一下啊，在本周四的时候，那我们呢会到珠方恒顺里的这个实景样板间给大家做直播哟，希望到时候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打打 call。 那当然如果找不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在就可以进来呀，你可以在抖音平台搜一下来世镇江，就能在直播间跟我们聊天了。而且我们最近聊的话题是真多。
1: 对，我最喜欢这个时候了，
0: 对吧？
1: 话题很多。
0: 对，你看有人愿意跟我们聊苏超的，一大早就问我们，你看这个作何感想啊，这个现在的成绩排名怎么样怎么样了。也有这个聊世界杯的，
1: 今天爆了个冷啊。
0: 对，今天有朋友说，哈，我出门之前德国还是2-1嘞，等我刚到单位 德国就被淘汰了。
1: 没有，德国没有2-1过啊。这加时赛才踢了个1-1啊。
0: 哦，他这么说的啊，那他就是德国是1-0的嘞。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这个瞬息万变，赛场上真的不到最后一分钟，你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
1: 最后因为点球大战啊，德国队4-5被巴拉圭淘汰，巴拉圭是挺进了这个8分之1决赛啊。
0: 不是，我就想说，你以为他跟我讲什么德国几-几是重要的吗？这个过程不重要，重点就在于他8点钟他就已经到单位为人民服务了，这个精神可嘉，向你致敬啊！
1: 我7点半就到了。
0: 当然还有朋友除了会聊足球之外，还会跟我们聊一些高考的事情。对不对？高考也可以关注啊，也在近期还有毕业季啊，就是孩子们的一种这个青春岁月的一种告别呀之类的啊。然后还包括家长们也可以聚在一块聊，哎，谁谁谁家高考分又怎样怎样，他家这个志愿该怎么填，要是我是他的话我就怎么填。
1: 我现在也喜欢怀念一下 我当时填志愿的时候的事儿。
0: 大聊特聊起来。
1: 因为我当时分吧确实也没有什么值得
0: 讨论，没有太多的选择是吧？
1: 因为我当时没选择，所以只能在假设，要是我都能考这么高分，我该怎么填？
0: 就是幻想一下，
1: 合理想象
0: 不为过。
1: 合理想象。
0: 现在正好是高考之后填报志愿的时候嘛，一直会持续个把月，是不是？你看这时间还有，所以有些人真的会纠结，特别纠结，纠结到最后。
1: 我就是选择困难症所谓什么人的传说啊，天秤座的选择困难症。但是我发现啊，我当年最幸运的事就是我是个学渣，至少我不是学霸。因为学渣他没得选，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选择余地不多啊。
1: 所以当年高考之后填报志愿也没有什么纠结。就我这个成绩想要上好大学的话呢，你只能学艺术啊。而艺术不管是什么美术啊，
0: 你不许你侮辱艺术，
1: 美术啊，舞蹈啊，声乐啊，它基本上都有一个学习的基础。你没几年功底你去了也白去。
0: 是，
1: 所以我扫了一圈，我发现只有播音主持门槛是最低的。老师，
0: 你今天要不要讲这么大的实话
1: 啊？本来就是嘛。老师都说啊，我最希望你们是一张白纸，而我就是那个最白的纸毫无训练痕迹。所以当时集中练了几个月啊，最终艺考成功，文化课
0: 也侥幸成功了，
1: 也侥幸成功啊，考上大学了
0: 现在艺术类的文化课的分数也不低啊，要说实话真的
1: 也不确实不高啊所以我跟别的主持人不太一样啊一般主持人都会说我从小有个主持梦。
0: 对，
1: 我跟别人不一样啊我单纯因为这个专业好考啊。
0: 净说大实话，
1: 确实好考。
0: 你要说在大学里面啊，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鄙视链。
1: 嗯，文科专业有鄙视链。
0: 文科有啊。像我们学新闻的。
1: 你是学新闻的？
0: 不是，我是学影视节目制作的。学新闻的，会稍微鄙视一下学中文的。就认为他们就是咬文嚼字没什么意义。学中文的呢，又鄙视学历史的。天天引经据典很枯燥。学历史的呢，又鄙视学考古的。别人拿课，上课拿包，你们上课拿锹。学考古的呢，又鄙视学播音主持的。你懂了？
1: 什么人都能进我们学校？
0: 这真是怎么什么人都进来了？然后学播音的就鄙视所有的专业，看谁都是大土鳖，就你们播音主持系最洋气。
1: 哎，这倒是。这倒是，
0: 还这倒是。
1: 当然现在好了啊，
0: 谦虚点啊，
1: 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了。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呢，文科专业啊，大家都在底层。
0: 不是啊，未来是真说不准呢，真的不知道啊。所以就是选你爱的，真的你要干一行爱一行，并且爱一行专一行。
1: 就是再给各位一次选择的话，你选什么专业呢？
0: 今天可以这样来回忆一下。
1: 假设啊，假设你今年高考，考了710分，
0: 哎呦，
1: 随便选，你选哪个专业？
0: 好，那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添加大管家的微信就能进群聊天啦。
1: 搜一下183-4481-1963。
0: 是今天第一首歌呢。是送给今天返校的那些孩子们的。等你们的暑假成绩报告单一拿啊，回家开启你的暑假之后，今天那个书包里装的肯定还有厚厚的一沓什么呢？暑假作业。这是来自袁若兰的一首《暑假作业》。

0: 早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八月八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3: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

0: 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2: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都有狼头是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3: 哦、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1: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4: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2: 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4: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4: 嗯，大部分的孩子们啊，今天是返校的，然后从明天开始他们就有正式的暑假了。虽然我很羡慕他们，但是我更羡慕的是刚刚考完就是高考的那一批孩子。因为
2: 他你不都经历过吗、
4: 就是他们那个暑假就是过得更有期待一些，因为到了这个大学校园里面呀，我就可以买自己的床围啊，我就可以自己住宿舍，我就可以不用再住在家里边，呵呵，就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哦、总之是很期待了。
2: 哦，行吧，但是我我还是喜欢住家里啊。当然这个上大学之前有一步很重要，就是填报高考志愿、啊、
4: 是的。
2: 这个呢，我觉得填报高考志愿呢你得现实一点、
4: 嗯、
2: 梦想固然重要，但是你得结合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嗯、啊，就是从现在的就业情况还有被这个社会需要的一个程度，就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但是一定要记住一个定理啊，就是真理，就是学到一技之长才是最重要的。
4: 哎，那是，就甭管你是什么白领儿、什么叫什么蓝领儿、什么风口专业，对吧？还是以前的那种相对来说比较传统一点的专业。总之一句话，就是你有手艺啊，才有饭吃。首先你得知道你就是你面前这个专业，它到最后你能学到什么东西？它能干什么事儿？你得要弄清楚了。
2: 然后呢，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呢、啊，对于大学专业都没有那么多的研究，那比如说现在很多细分的、精细化到各个领域的专业，就以前那些常见的专业也经常被人误会。
4: 常见的专业都能误会啊，
2: 比如学会计的，然后对方就问你，你会不会做假账啊？
4: 你这话说的
2: 啊，会肯定是会的啊。
4: 我
2: 做肯定是不能做，
4: 能不能做、
2: 啊？肯定是不能做的。
4: 对，还有呢，
2: 学计算机的，对方会问你，你帮我修一下电脑啊？
4: 这不就是专业对口吗？
2: 不对口。
4: 哦，是这样的，
2: 不对口。学计算机大多都是软件专业。
4: 我还是误会了、
2: 还有学汉语言文学的，对方很好奇，那语文还用学吗？不会说话吗？
4: 从小不就学了吗？
2: 你要是学心理学的，对方也会问啊，你猜猜我现在在想什么？
4: 猜不出来。
2: 你不是学心理学的吗？
4: 不是学算命的。还有那种学通信工程的，然后人家说，哎，你学通信工程啊，那以后我找你充话费能不能给个价优惠啊什么的，打个折什么的呢、便宜一点。还有那个叫我曾经听一个叫流体力学，听的这个听起来很高端，流体力学、麻烦你去给我倒杯水，这算不算流体力学？
2: 不算。
4: 算。
2: 当然这也不能说他们，就我这专业也好不到哪儿去。自从学了播音主持，当时我妈单位的好多阿姨总想让我给他们那个什么孩子婚礼当司仪去，说哎，你们学这个出来不就是当司仪吗？
4: 绝对专业对口。
2: 哎，你们上课不学婚礼那套词儿吗？
4: 词儿是没有学过。
2: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帮人不可理喻。

0: 预判一下，
1: 你预判，你预判，你掐指一预判。
0: 建行社保卡最近有福利，
1: 什么东西？
0: 建行社保卡最近有福利啊！
1: 哦，就这种预判出来的东西呢，且是个好消息的话，你不要说那么快，含糊不清，我会听不清的，对吧？
0: 我怕大家抢没漏。
1: 哦，建行社保卡最近有福利呢。
0: 没错，这也是针对咱们镇江市民的社保卡惠民活动。平时呢去指定的超市啊、饭店吃饭，用微信绑建行社保卡付钱，满10块钱就能够随机减2到9.99元，每个月最多能减8次。你要是去指定的智慧食堂吃饭的话，满2.01元就直接减2块钱。买农产品满30减10，加油或者充油卡满100减10，给交通卡充值满5.01元减5块，这个都是每个月可以享受一次的。
1: 是，只要你是新办的江苏建行社保卡啊，苏州除外，新办并且激活，那直接送30块钱的微信立减金。要是你已经有卡但是还没有激活的话，今天啊抓紧时间去激活，也能拿15块钱。另外呢，第一次把建行社保卡绑到微信啊、支付宝啊、云闪付啊、京东啊、抖音啊、拼多多、美团上面，还有机会抢立减金和支付券啊，先到先得的哟。
0: 交话费、缴水电费也有优惠，在支付宝充话费满50减5块，交水电费满1块钱就能够打95折，最高减5块钱。平时坐公交用支付宝乘车码满2块减1.99元，包括周末出去玩用美团买景点门票满5.01元减5块，在指定小程序买旅游年卡满50.01元减50块钱，想去看电影的话用支付宝淘票票买票满10块钱也能够随机减2到9.99元。
1: 是的，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一系列的羊毛啊，就薅到6月30号，就是今天为止啊。那所以还有机会，大家抓紧时间哟。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拨打95533客服电话，95533客服电话去咨询哦。
0: 也可以直接到附近的建行网点去咨询一下。
1: 是的，今天呢是6月30号，对于大人们来讲啊，这是半年的一个这个小落幕啊，对于孩子们来讲，那是对暑假的一个小期待，因为明天就正式开始暑假了，简直这个感觉，对于老师来讲，终于能休息休息了，是吧？这感觉不要太爽了。
0: 但我们就正常上班啊。
1: 正常上班，这个叫什么？接下来送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李翔翔，《这感觉够爽》。

0: 早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3: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3: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2: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3: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峰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事，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6: 喂，

0: 记得我吗？
1: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0: 没办法，
2: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3: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4: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5: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5: 我是张扬。
4: 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整整半年就这样过去了啊。如果你没有按照叙事进度完成你年初定下来的计划的话，下半年七月份开始稍微赶两步，赶两步啊。
5: 但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并不是半年，半年基本上在八月份左右才能算半年。
4: 因为你的这个，
5: 我的计划是从春节过后开始
4: 才开始的。我搞不好是清明过后开始的。
5: 五一过后，
4: 一个不晓得啊，五一过后。
5: 五一过后开始了。刚才跟大家说关于这个填报高考志愿的事儿啊，这个要对未来的市场有所预判，对未来的这个社会有所预判。你知道你学的专业以后会不会是热门啊，会不会冷门啊？我当年学播音的时候还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专业啊。
4: 不是啊，我们以前这个播音主持专业很热很热。
5: 也没有很热吧，
4: 超级热，
5: 一个学校一共招40多个人，怎么热了？
4: 那只是招难度高一点而已，不是什么人都能考得上的，你知道。
5: 也不是，我当时上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啊，主要还是冷门，主要报考的人不多啊。确实不多啊。
4: 其实也不是，我跟你讲，这个专业啊，就是播音主持专业，它其实在好多学校都开设，就是每好像是不知道这些不相干的学校也会有这个专业，
5: 各种奇奇怪怪的学校。
4: 因为广播电视节目越来越丰富啊，然后社会上这个岗位的需求也会比较多啊，另外一个这个专业的学费也会比较高，那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所以这个学校可能愿意办这个专业，可能啊，我猜的，
5: 不用猜，就是这样啊，
4: 是吧？
5: 包括你看历史。那边就交2000多学费啊，2000多有点多，有点低，3000多，3000-4000。播音系我们当时学费是，我们学校是10000。据我所知，有另外一个学校离咱们镇江不远的，他的播音系专业的学费是20000。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4: 只是听说而已
5: 啊，不是听说，就是啊，我同学在那，我朋友在那上啊，
4: 是这样，
5: 确实价格有点太高了。
4: 我跟你说一个有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啊，就是那个字节跳动，那个谁认识吗？就是那个叫张一鸣，当年他就因为刚才就因为有朋友啊发微信说的那句话，说是什么普通生物学当中的一句话，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然后他就报的是南开的生物系，结果意外调剂到了这个微电子，然后他又转专业到了什么计算机，就这两次转啊调啊，就是这两次选择一转一调，误打误撞踩中了时代的风口，所以你都没有前后眼儿，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5: 对，所以这样的经历也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啊，风口专业也需要我们更多更全面的一个判断。不是说现在火它就能够一直火下去，
4: 对，
5: 也不是说现在普普通通以后就没发展。这很正常，有时候你很难想象的，所以一定要这个擦亮眼睛。
4: 也不是，你就跟着感觉走吧。你再擦亮眼睛，你
5: 出来不好找工作怎么办？
4: 不是，你跟着感觉走，你学自己喜欢的，还是那句话，对不对？你真的不晓得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这个改变啊，发生都是很短暂的时间内。你像比如说以前不火的一家店，可能不知道因为一个什么风口，它就火起来了。
5: 你说这个我昨天去吃了一家凉皮儿我排队排了1.5个小时将近。
4: 是镇江本地的吗？
5: Yes，
4: 镇江本地竟然有能让你排1.5个小时去吃的凉皮。
5: 也不是让我非得去排啊，我是看就这么多人，
4: 请介绍给我在哪里，
5: 这么好吃吗？
4: 我今天去增加一下他排队的长度，我也想去。
5: 我
4: 人就是这么个心理，
5: 吃过了啊，吃过了，你大可不必去。
4: 大可不必为了他而排1.5个小时，那么多是吧？但不一样，不一样，
5: 2分钟我都不愿意排啊。
4: 这不一样，你那个是 吃这个东西众口难调，每个人的味道他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认为大可不必，在别人认为他非常的值得
5: 哦，行吧，
4: 但是至少你要告诉我说那么多人都为了他而排队，一定有他热的道理，对吧？比如说那么多人都去一个地方去旅游，那说明这个地方真的有我们去追的一些东西，值得你去哎为他热闹一场的那个理由。嗯，
5: 哎，这倒是，最近那个潮汕地区嘛，
4: 嗯，
5: 因为那一部电影又不能说火了一把，只能说更火了。
4: 对，又火了，
5: 更火了。
4: 从前几年开始啊，大家都在过年期间啊，然后去潮汕地区去过年去，因为那边呢，第一不是特别的冷，第二呢，这个民俗这个氛围又比较的浓厚，对吧？
5: 嗯。
4: 所以大家愿意去那里过年。第三，又不愿意窝在自己家里边冷冷清清的过年，吃个年夜饭好像第二天没啥事儿，拜个年以后就没啥事儿了啊。
5: 第二天
4: 出去旅游去，
5: 吃昨天的剩饭。
4: 然后这个只是过年期间。然后最近呢，也就是因为前个把月的那个阿嬷的情书（括弧普通话应该念阿嬷的情书），
5: 那你就给阿嬷的情书。
4: 对，就是这部电影这么一火吧，啊，这边的旅游热又更热了一些。嗯，
5: 本来那边就非常非常的热门，到暑期的时候，那酒店的价格哐哐的往上涨。
4: 对，但怎么办呢？孩子就明天才开始放暑假呢。对吧，你现在出去游难道是为了你自己出去游吗？难道你不想把有限的这个年假时间放在陪伴孩子去这个感受大千世界这个上面吗？
5: 也是为自己游啊，也不能全为了孩子啊。
4: 就是合家团圆啊，所以要找一个地方又适合家里老人，又适合家里孩子，又适合自己放松身心，不要过得太忙碌，然后就是那种休闲游，我认为是潮汕地区非常的合适，所以我专门选了这条线路。要说我没有一点点私心吧，那也不是的，因为我也不愿意就是各个景点乱奔啊，但是呢而且我又比较喜欢吃美食嘛，那去这里完全能够达到我的想法，符合各年龄层。
5: 八月八号发班啊，跟着赵丽一块儿去潮汕地区玩一玩，去看一下给阿嬷情书的那些取景地呀，包括探索一下以前可能没有太关注，比如说你以前去过汕头，但是没去过那个什么潮汕的博物馆啊，
4: 对，
5: 等等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
4: 因为这一次去，可能又有不一样的感受了。
5: 没错，
4: 就是确实已经有不少朋友去过了，哎，我去过了。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它是还是要沿着阿嬷的情书的这部电影啊，这个取景地，我们也可以去打打卡的啊，又有了个新的打卡的地方了哟。
5: 哎，而且呢，全程是零自费零购物的，一价全含，2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你也不用操心任何的琐事，包括一些电影的打卡地之外啊，还有一些地道的潮汕体验，莺歌舞啊、潮剧啊、大锣鼓啊等等一些民俗的表演。
4: 是的，是的，而且每一餐吃的都给你安排到位了啊，这个都含在这个费用里面。大人呢是5980块钱一个人，另外如果是12周岁以内的孩子啊，是4580块钱一个人。如果你想要这个详细的行程单，早就好了，你可以跟我们的大管家要，好吧？
5: 搜一下183-4481-1963，
4: 加他的微信就可以了。来自玩具船长的一首《海边的舞会》。
5: 这首歌也是玩具船长也给那个给阿嬷的情书做了很多的电影音乐啊。
4: 我们来听听，感受一下。

0: 同。
1: 你来试，我来试，这节目真来试。听了八点最来试，大家都来试。你听了吗？
2: 哦，你听了吗？上午的8:46，继续锁定我们 FM96.3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也聊到了咱们8月8号就出发的这个旅行团啊。那如果说是各位有时间的话，愿意带着家人孩子一起出游的话，记得跟我们的大管家要一下我们的行程方案哦。
3: 搜一下18344811963，就跟他加一下这个微信就行了。
2: 是的，那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啊。最近这个给大家备的货还是非常的足的。
3: 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是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啊，这个之前也跟大家推荐过啊。平时官网150毫升，要500块钱。那作为日常消耗品来说呢，买一支还是挺心疼的。我们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同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
2: 啊，299啊。
3: 当然建议你呢，就是可以买那个两支装的啊，两支150毫升，到手只要399，你算下来平均一支不到200块钱
2: 啊，
3: 很便宜，
2: 这个太划算了。那直接拿两支，拿两支就行了。但关键我用的完爆，有效期怎样哦？
3: 到2027年12月份嘛。
2: 哦，2027年12月份还有1年半的时间，那我的脸再小也是够用的，是吧？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翡翠公选甄选商城啊，当然库存不多啊，所以呢先下手为强，搜一下公众号 FM051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3个字。666，这个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可是很多明星啊，还有美妆大 V 啊，无限回购的一个洁面。像我们身边很多同事也都在用它啊，就大家都说每一次洗完脸，就好像给自己的皮肤呢，这个做了一个温柔的 SPA 啊，越用越上瘾，是不是？这款洁面啊，里面添加了这个山茶花精粹，洗的时候呢，能带走毛孔里边的污垢。还悄悄地帮你的皮肤这个抗氧化，洗完小脸透着自然的这个透亮感，日常的淡妆啊防晒啊直接洗干净，根本就不用额外用卸妆水了。
3: 各位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当然了，这个马上要上大学的朋友们就可以多买点啊，你那个志愿填好了之后啊。但是说到填报志愿这事儿吧，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聊高考填志愿，就是
2: 对，
3: 自己一定要多查多看啊，不要轻信所谓专业人士、业内人士的建议啊，因为你会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按理来说呢，业内人士给的专业建议应该是比较专业的啊，但是你会发现业内人士给你的建议其实往往都是负面的居多。
2: 是吗？
3: 就
2: 是光会吐槽这个自己单位的哪些不好，你好的地方不跟人家分享，是不是？
3: 对，都是这样。你比如说你要做主持人，说我要做主持人，那你要问我的话，我肯定会讲，你真的要当司仪吗？啊，对吧？你真的要当司仪的话，你不用考大学都行啊。你毕竟现在媒体行业确实正处在一个分水岭的。你让我说的话呢，确实我看到的都是让人担忧的这一部分。包括你其他行业也是这样啊，在相关平台有一个关于各大专业的各个大学专业的评分啊，都是学习跟从事相关专业的人写的评论，基本上你会发现没几句好话，都在吐槽，
2: 都在，就是只有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才能够这个更深入的看到它的这个好和坏啊，
3: 就比如说土木专业，就很多人评论土木工程，在古代这都叫徭役，这还要考吗？
2: 直接把你发配这个宁古塔，是不是？
3: 干了这行你就知道最难考的证就是结婚证。
2: 哎呦，你这么讲还挺有那个的，
3: 太难脱单了，
2: 挺有哲学道理的。
3: 天天在工地上忙活。
2: 原来是这样。还有什么专业？就是外人看起来好像很羡慕，然后真正的内行人他就会不太，就是不停的劝你别来，别来，别来。最后你发现他为什么劝你别来？
3: 他怕跟你竞争是吧？
2: 对，恐怕是怕你这么优秀的人跟他进了同一个行业，他有危机感呐。
3: 真不一定，你包括学网络工程专业的也吐槽，说网络工程上限虽然不高，但下限是真的低啊。主要就是给七大姑八大姨修路由器啊。
2: 路由器插掉，拔掉插头，
3: 重启
2: 插上就行。
3: 你重启，我帮你重启。
2: 还有学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的人就说，我们这行还可以，人生会变得非常的简单，反正一共就三件事情嘛。入职、 加班入土，就工资中等偏上，寿命中等偏下。哎，开玩笑，都是内行人自己说的啊。
3: 嗯、还有你说工科尚且如此，文科就更惨了。嗯、有学英语的同学都在评论，英语是很棒的专业。
2: Yes，
3: 毕业之后你就可以干销售了。
2: Oh, really？
3: 啊，还有同学说后悔了。
2: Oh。
3: 早知道前几年就应该开一个卖煎饼果子的摊儿。
2: 对对，为什么要兜兜转转这几年去考研啥的？
3: 前几年开始卖的话，现在都能干成老字号。
2: 哎呦，更悲催的还有这个汉语言文学的，军训完了你就开始准备考各种试了，是不是？其实每一个专业呢都有人吐槽，但是呢也会有人觉得不错的。
3: 嗯嗯。
2: 所以我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也不要人云亦云，哪怕是什么从业人员的介绍，他也顶多只是一份参考。
3: 没错，
2: 他讲的不一定全面。他也讲的可能会过于主观，对吧？我们还是应该从自身的实际需求去出发，专业以后的就业内容以及兴趣爱好去出发，综合的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啊。
3: 对，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绝对好的专业，也没有哪个专业真的是一无是处。关键就在于我们上大学学习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还有学习方法。
2: 这说的非常的好，
3: 因为本科阶段就是这样，包括还有融入社会的能力。
2: 对，
3: 如果说一个专业它真的不吃香，它真的不被社会需要了，它被淘汰了，那这个专业早就没有了。你也选不上了，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用你去选择，对吧？
2: 对，选择不了了。
3: 没错。
2: 还有你毕业之后的一个就业，你现在不光看你单纯的这个专业水平，你的实际经历啊，经验的上手速度呀，还有完成项目的这个能力呀，包括你的眼界，你融入行业圈层的一个经历，这才是行业最需要的人才耶。
3: 哪怕是说你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人学的中文，有人说哎，语文还要学吗？怎么不需要学？中国人最应该学语文了，
2: 就是
3: 博大精深。
2: 无
3: 论是待人接物还是写作发稿，你哪怕发个朋友圈，你各行各业个人生活里边都需要这些东西。
2: 对
3: 啊，文字玩得好永远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2: 是、
3: 你能说这东西不学我就会吗？不行、哎、不行。
2: 但是
3: 我可以
2: 我知道你会这么接因为学了这些文方面啊，你就感觉人整个人气质都提升了，自信心也提高了一些啊。
3: 我不用学我就很好。
2: 是吗？
3: 啊、
2: 那我考考你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语文题。
3: 那你不用你说，
2: 你不是号称语文特别好吗？
3: 啊，
2: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大家猜猜这句话当中用了几种修辞手法？
3: 哦，这个小学语文。
2: 哎，对，就小学语文啊，我就看你对这个修辞手法的一个了解程度啊。
3: 说吧。
2: 就一句话。
3: 嗯。
2: 张扬是个优秀的主持人，请问这句话我用了几种修辞手法？
3: 首先呢，如果按照正经的语文题来说，这里没有修辞手法。但是如果是你出的题呢，这里边我猜啊，应该是用了比喻、讽刺、夸张，对吧？
2: 不，你还漏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修辞手法。
3: 是？
2: 我还拟人了。
3: 哇，谢谢你啊！
2: 张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我把你都比成了一个不好意思啊，开玩笑，应该不会记过仇的吧？
3: 不会的，我就下班就跟你车胎放气儿，
2: 小本本拿来是吧？好了，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么多啊，还是综合考虑，我们也只是聊一聊，因为最近聊这个话题的人会比较多一些嘛，对吧？身边可能也多多少少有那么个把个认识的人，也正在全家绞尽脑汁想着怎么帮孩子规划未来。我认为多听一听孩子的意见，给他一些适当的建议，最后选择权还是在他啊。
3: 同样呢，你现在已经在这个行业，你可能会认识到这个行业有诸多的不顺心，诸多的缺点。但其实在很多外人看来，你们那行当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对，
3: 你知道吧，
2: 比如说我们经常出去的时候，像我这个人讲话就真的很客观。有一些人可能会吐槽自己的这个行业怎样，我从来不吐槽，我真的觉得这行真的特别好，我太幸运了，能把我自己的爱好当成是我终身的职业，而且我在这一行这个工作从业经历当中，我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丰富自己。
3: 你不仅不断的自己学习，你还教别人的，不是？我们现在那个文玩园艺术基地，对不对？
2: 我还要把我自己学到的一些经验呀，或者是这个 这个如何说话的、如何表达的一个艺术啊，我都会教给小朋友们。嗯，
3: 没错。如果各位自己的孩子也想参与一下的话呢，也可以拨打电话183-4481-1963来咨询一下。
2: 是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啊，跟大家很愉快的聊了一个小时。
3: 哎，节目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诸方恒顺利给予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现在他们的实景样板已经开放，各位都可以拨打电话预约参观，8085-5666，8085-5666。
0: 诸方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诸方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市》，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各位拜拜。
3: 哎，这两天都下雨啊，早点出门，拜拜，
2: 拜拜。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10天镇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到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到26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室内外也会感觉潮热，建议居家适当开启除湿设备。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4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左右，最低气温23度左右。7月1号，全市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2度左右。7月2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4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啊，主养心，闷热的天气下，大人烦躁，孩子躁动，根源呢，大多在于违背时节的养生规律。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徐文兵《美食课夏季养心》。这本书呢，就跳出了单一的食疗的框架，从节气、情志、作息、饮食4个维度来拆解夏天的养生逻辑，为你区分了成人和孩子的体质差异，给出全家适配的夏天调养方案。暑假作息混乱，熬夜贪凉，冷饮过量是普遍的现象。这本书当中啊，就详细的剖析了寒凉饮食对于咱们身体的损耗，搭配应季的瓜果、谷物、汤水的食用准则，纠正大众夏天的解暑误区，不会堆砌复杂的药膳，多用家常的食材，兼顾解暑和固本。 家长呢在安排暑期三餐的时候，可以以此为参照，在玩乐之余啊，守住健康的底线。夏天呢不只需要降温，更是需要顺时养心神。不管是日常居家、短途旅游，这一套养生思路啊，都可以落地执行，是暑期全家调养的通识读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

0: 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去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乐坛就像一个大工厂，每天会有数不清的歌曲从这个工厂生产出来去推向市场，有很多甚至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任何痕迹。但是我相信也有一些歌会像一颗种子深植在你的心底，某一天当歌声再次响起的时候，你的心头仍旧会开出最美的花。

40多年前，李泰祥、三毛和齐豫三个人联手，在很多人心里种下了一棵青翠的橄榄树。如今树还是那棵树，其他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高大的橄榄树结出的果实，是对远方、对流浪的向往，是那个叫做三毛的女子对于人生的期许。三毛曾经说过，她很爱橄榄树，因为橄榄树很美，而她爱的男人就出生在一个盛产橄榄的地方。只是歌曲到最后还是让她有所遗憾，因为在她的心里，如果流浪只是为了看天空飞翔的小鸟和大草原，那不去流浪也罢。虽然歌曲最后在三毛心里有一些些小小的遗憾，并不完美，但这仍不妨碍这首作品扎根在几代人的心底，始终是枝繁叶茂。每当风吹过的时候，耳边依稀传来的是过去的点点滴滴，或喜或悲。

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知道我在想你。林秋离和熊美玲这对夫妻档词曲人联手为黄莺莺打造了这首《哭砂》。时光匆匆，这颗落在痴情人眼里的沙，至今让人痛到无法言说。年少的时候，可能我们听不懂这些歌，因为歌声里有一些我们不曾经历的情感。而当生活教会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你再去听，就会发现原来这些旋律啊，一直都住在你的心底，伴着你的成长，也见证你的悲喜，守护着你的回忆。

有着诗一般意境的作品，听起来总是让人如沐春风。这首由何如慧首唱的那场风花雪月的事，正是当中的佼佼者。风花雪月，缠绵伤感，前世今生，丝丝入扣。很佩服歌曲创作者周志平的文笔，月光与星子，玫瑰花瓣和雨丝，温柔的誓言，美梦和缠绵的诗。这样的词句啊，我想也不需要再说什么了，除了美还是美。好像现在已经很难听到这样特别动人的曲子了，我觉得这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音乐人才有的一种气质。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同样是一位很有才气的音乐人的作品，如今呢，他是一个温和大叔的形象，而在当年他就是一个十足的愤怒青年。

当年的愤怒青年啊，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温和的大叔，他就是黄舒骏。黄舒骏是一个很特别的音乐人，他是那种能够在连绵不绝的歌词当中啊，创造出真实生活状态的一个音乐人。在他的歌当中，你能听到流浪，听到孤单的岁月，也能听到张狂不羁的那种青春。而在他的众多作品当中啊，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这首《何德何能》，我很喜欢他在这首歌当中那种浅吟低唱的感觉，歌词也非常的有故事画面。我很难想象当年那个张狂不羁的愤怒青年，在面对自己喜欢的姑娘的时候，居然也会显得如此的柔情。在歌声当中，我好像能够感觉

0: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当中的萨克斯独奏，会让人想起那些逝去的金色岁月。作为当年热播电视剧的插曲，这首歌啊，当年也是红极一时。四个女孩，姚小蝶、金露露、红莲溪、蓝凤萍，还有丽花皇宫，还有那些爱恨情仇，好像在刚刚几分钟时间当中，都伴随着歌声在脑海当中一一的浮现。
1: 因为我
0: 很多老歌就是这样的，平时你不一定会想起他们，但是当你有一天偶然间和他重逢了，他总能够把你带回到过去的岁月。

老歌手都是技术派，一张嘴就会让人感觉特别惊艳，就是来自于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这个男人的嗓音会让你想到一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酒，有一天你打开了，立刻酒香四溢，只是闻一闻就醉了。虽然你不是我的吻，今天的歌我觉得歌声当中都会有一种很熟悉的很遥远的味道，有点类似于陈年老酒，而这种感觉呢，只有老歌手和老歌会带给你。他们唱的感觉也许是有点旧，但是旧的里面是有内容的。

如果说张浩哲的声音是宽厚温暖的，那么刚才的声音感觉上就有一点凉，像是水。这个男人叫周志平，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多次，是一位很出色的音乐制作人以及歌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在1988年为歌手甄秀珍创作的歌曲《今夜留一点爱给我》，而我们听到的是周志平多年之后在演唱会上的一个版本。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很久远的名字，陈明韶、张浩哲、周志平、张清芳等等，年纪小一些的听众可能没有听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曾经存在，更不会知道他们的歌声在华语歌坛曾经留下过多少精彩。但是我想听到这些声音，你还是会爱上他们。送上这首《我的爱对你说》，

0: 声不语。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十天镇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到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到26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室内外也会感觉潮热，建议居家适当开启除湿设备。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四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左右，最低气温23度左右。7月1号，全市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2度左右。7月2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4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古老的标签尘封的瓶口，让我们把岁月的指针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诞生之时，杨贤、胡德夫、李双泽等等是主力，而留着阿美族血液的李泰祥自小受到父亲的影响，有着对真善美的艺术追求。自然原野的生活方式是李泰祥创作中浓厚乡土情怀的源泉。在受过多年正统音乐教育后，他试图在正统与通俗、流行与古典之间架起一座新的音乐桥梁。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李泰祥的作品，来自唐小诗演唱《舞在阳光下的女孩》。

这是唐小石演唱李泰祥的作品《舞在阳光下的女孩》。李泰祥当年做的是前沿的，虽然他只用了传统的创作方式，人文色彩的流行音乐、通俗歌曲的精致化，将徐志摩等诗人的作品改编成音乐，特立独行的形成了民歌运动的新风格。他制作的《奇遇有一个人》的专辑，其中的歌词全部来自于诗人之手，让人敬佩歌者对音乐的用心。这是《奇遇》的《有一个人》。

这是齐豫演唱的《有一个人》，这张专辑是李泰祥制作。李泰祥是乡土的，也是现代的。女生的李泰祥空灵高远，而她的声音有一种苍凉和孤寂，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却发现自己只是个过客。从民歌时代到去世前，哪怕是后期有帕金森症，一样创作不停。流行音乐和室内乐、器乐和人声，在她那儿幻化出最具人文的华语音乐。这是李泰祥的《请你》。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齐豫演唱的《他的眸子》。

这是来自齐豫他的眸子。如果一个好的声音需要的是发现，李泰祥便是齐豫等很多歌手的伯乐，自此改变了流行音乐的走向，提升了中国台湾流行音乐文化的层次。流行音乐也可以有哲学的意义，生命的内涵，文化的高度。这是齐豫演唱的《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这是齐豫演唱《你是我所有的回忆》。李泰祥在许多唱片里没有注明自己的名字，他早期作品里的男生都是自己来唱，而女生则是充满各种各样的腔调。之前虽有不同，但好唱功是这些女歌手唯一的相同之处。这是唐小诗《爱的迷茫》。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5: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6: 好啊，谢了。
7: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5: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7: 这就对了。
8: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徐静淳《酒与岁月》。

有时候你会分不清唐小诗和齐豫、叶倩文和徐景淳，至少在李泰祥的作品中，这些女生把自己的个性退后，全力唱出李泰祥歌中的内涵。她们之间的差异在非李泰祥的作品中非常明显，但在他的歌中做到了相似，一种特殊的气质展现，不可替代。这是徐景淳演唱的《轮回》。

0: 李诞想让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是女性演唱，大量的器乐作品不是简单的流行音乐的改编曲，具有器乐音乐的美好和室内乐的手段，这是华语流行音乐做到古典化最好的音乐家，无人出其左右。这是钱怀琪演唱的《过时舞步》。
1: 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一种令人神往，又叫人惧怕。

这是来自钱华新演唱的《过时舞步》，不随波逐流，坚持理想是李泰祥特有的精神。他有拥抱大中国的情怀，作品里常看到对大山大水的咏叹。他拓宽了流行的定义，流行不一定会退，也可以永垂不朽。当经典披上了流行的外衣，让人在追求流行的时候也能一窥经典的奥妙。这是李泰祥和徐景淳合作的《相遇》。

这是来自李泰祥和徐锦成合作的《相遇》。李泰祥与他的女继子使得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有了一大批值得大书特书的女歌手，他们一道写下了中国台湾民歌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历经贫穷离乱，一路走来滋润台湾，使得文明更丰润，文化更深沉。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胡德夫演唱的《橄榄树》，下期再见。Thank you.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十天镇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到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到26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室内外也会感觉潮热，建议居家适当开启除湿设备。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四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左右，最低气温23度左右。7月1号，全市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2度左右。7月2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4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很多人呢觉得粤语只是一种方言，甚至觉得它老派。那其实呢，在语言学者的眼里，粤语是现存最接近古汉语的方言之一。它保留了大量的唐宋时期的发音、词汇和语法。那我们今天呢读这个唐宋诗词，用普通话读，有时候就会觉得不押韵、不顺口。但是呢，用粤语一读，平仄韵律一下子就回来了。它不是粤语特别，而是呢，它把古代中原的语音更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比如说粤语里面的 Safan、 很该还有 Tai Su、听起来很口语，其实呢都是古汉语里面的常用的说法，就是吃饭呐、逛街还有看书。它不是后来的自创的语言，而是中原古汉语南下，然后和地方语言融合之后呢，没有被北方语音大幅改写的一致。很多人不知道啊，粤语呢其实拥有自己完整的文字系统、韵书还有声调体系。它呢是九个声调的起伏，所以就让很多粤语歌天生自带一个旋律感。所以我们听粤语歌的时候就觉得很好听，其实不只是旋律，更是语言本身的一个音乐性。粤语不仅仅是我们中国香港还有广东的地方话，它是一扇门，推开它之后呢，你就能更加清楚地看见我们今天的语言从哪里来，又走过了怎样的路。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拎包的亚楠。
2: 那说起云南的话呢，我们其实节目做过很多期了哈，就是大家总会先想到西双版纳、大理、丽江、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去的是一座边境小城，比版纳要暖和一点，比大理呢要小众一点，它就是普洱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3: 是的，这个名字大家熟悉吗？澜沧是藏在云南的西南，它和缅甸是接壤的，全县呢将近一半人都是拉祜族人，全球每三个拉祜族呢就有一个住在这里，当地人就用老、少、边、广还有乡这五个字来形容这个地方，包括像革命老区的底蕴、少数民族的风情，还有广袤的土地以及世界遗产景迈山古茶林的茶香，全都在这里可以感受得到啊。
2: 哎呀，就是因为最近几年就是大家总说那个去景迈山喝茶嘛，包括，云南那边的咖啡豆也特别香，所以好多年轻人就开始往那边涌入了，然后另外呢，这个地方还是芦笙恋歌的一个诞生地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音乐哈。

0: 就国家级非遗叫做母帕、蜜帕，还有这个芦笙舞呢，都是本地独有的一个文化符号。
1: 嗯，
0: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他们全程就是非常热闹的民族大派对了。像正月初二啊，各乡镇的这个拉祜族、佤族、哈尼族这些同胞们就会穿着盛装进城拜年。
1: 嗯，
0: 然后芦笙一响，所有人就手拉着手开始跳起舞，能感受到那种联欢的感觉啊。
1: 是，
0: 也给大家听一段他们自己喜欢唱的山歌，就是普洱民族的歌曲，叫做《舍不得》。

0: 这个听到这段旋律，你会觉得这样的歌曲真的很有大山里的云南大山的那种味道。当然说到味道呢，澜沧的味道更绝了，靠山吃山，它也是一座边境小城，所以呢就把山也馈赠做成了舌尖上的美味。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米干，再到炭火烤香的杀猪饭，还有就是芭蕉叶包裹着的包烧鱼，是的，每一口都是特别地道的边境的烟火气息。关键那里物价特别的友好，逛吃一整天人均不过百，妥妥的吃货天堂啊。
1: 听到这里就更心动了。不过说真的，我小时候看旅游节目，最心动的就是云南片，因为他们那边吃东西的那些食材啊方式跟我们这边截然不同。对，小时候就特别好奇那些叶子裹着的饭啊菜啊鱼啊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对，
1: 还有那些竹筒饭到底是什么味道，就现在走在那些夜市看到那种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今天啊，我们的第一站呢，就从澜沧的清城开始，来嗦一碗本地人最喜欢的牛肉米干。
2: 好羡慕他们，虽然我们早上会吃锅盖面，
1: 是，
2: 但是好像每一个地方的早晨大家都需要一些汤汤水水来让我们的身体暖和起来，
1: 对，而且一定要稍微重口味一点的，唤醒你的这个神经啊。
2: 是的，一座城市的烟火气，我们经常说永远是藏在清晨的早餐铺里面，出去玩就得起得早哈。那澜沧的清晨呢，就是被一碗碗牛肉米干去唤醒的。而本地人心心念念的呢，比如说像那个佛房路旁边的沙老奶啊，就这个就很有名的一家店，他家的这个牛肉米干听说是只做早点，去晚了根本吃不到，
1: 一定要早起。
2: 好多外地人到镇江也是就是问哪家锅盖面晚上还开啊，
1: 是的，
2: 好多面开到中午就已经卖完了。
1: 对，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大铁锅当中啊，这个牛肉汤咕嘟咕嘟的翻滚，汤色呢是清亮醇厚的，光闻着香味就可以流口水。而普洱的米干和普通米线是不一样的，它是不用水来烫的，老板呢抓一把放在碗里，撒上葱花韭菜，接着就直接把一碗滚烫的牛肉汤给浇下去，然后瞬间就把这个食材给烫熟了，鲜香味直接迸发出来啊，这口一定要慢点吃，因为特别热也可以直接暖到咱们的心底啊。
2: 我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1: 是
2: 好香啊。平时不爱吃葱花韭菜，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种米粉当中就觉得特别香，
1: 而且热烫一下会把它的香味给激发出来。
2: 对，当然了，这个老板非常的懂我们游客的心思，像米干和米线是可以双拼的，不用纠结，咱们可以都吃到。然后旁边的小料台呢更是灵魂，那边有薄荷、辣椒、泡菜，这些我们这边没有的，就是不太常会在米粉店当中看到的东西，在那边一定是要尝试一下。还有一个特别推荐的就是当地的那个韭菜根，是那种脆嫩爽口的。我不是经常说吗，它不同的东西在不同的土地里面种出来是不同的味道。就像我们说我们这边很少有人说干吃葱，但是东北那边葱是甜的，所以呢云南那边的韭菜根也是脆爽的，然后加一勺进去之后，整碗米干的那个层次立马就出来了，鲜香嫩脆，一口下去特别满足。
1: 是的，早饭咱们吃好了，下午茶也必不可少啊。在澜沧的千矿菜市场附近啊，有一家店叫做玉美凉粉，是非常棒的下午茶的选择。它开了快20年了，也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宝藏小店。店面呢很朴素，是那种苍蝇馆子，但是呢烟火气息非常的厉害啊，而且它主要卖的就是各种凉拌小吃啊，算是非常地道的接地气的下午茶了。
2: 对，然后呢到这儿呢就要来一个这个本地人的标配，就是一碗凉拌加上一碗冰粉，
1: 有甜有咸，
2: 对，一包手工炸的土豆片，这样的一份套餐人均才12块钱，
1: 这个套餐真性价比超高。
2: 对，然后豌豆凉粉呢是那种滑溜溜的，裹上那种酸甜的酱汁，是那种清爽解腻的，然后筋道的米干呢又会吸饱汤汁，越嚼越香，还有特色的带肉酱的那种凉拌，就是酱香浓郁，但是呢不厚重，在别的地方呢根本就吃不到，一口下去都是那种市井的温情。
1: 是的，我觉得这种藏在街头巷尾的早餐和小吃下午茶，满满的都是澜沧的生活气息啊。说到这里我就突然想起了一首歌曲啊，是郝云的一首歌，叫做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啊，它的旋律就很轻松，会让你放松下来，我觉得和这份美好也特别的契合。
2: 毕竟现在开始去云南度个假就是我们的理想了啊。
1: 是，
2: 那接下来呢就在歌声当中继续探寻澜沧的舌尖美味，一起来聆听郝云的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0: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抵达未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1: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
2: 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你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经幡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家。

0: 一道道硬菜在零六八香道旁边啊，有一个私厨，是本地人私藏的宝藏馆子，环境呢特别的清爽雅致，味道也很棒，可以说是闭眼点都不踩雷啊。对，比如说这家店就有一个牛肉菜嘛，它是薄荷炒牛肉，现在我们这边也可以吃得到，很好吃，别有一番风味。你知道我之前不是说过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去云南住过两个月吗？当时我住的那个地方的门口就有一大片的 薄荷甜，当时所有的菜我们都要加薄荷，那是第一次体验到原来薄荷不仅仅是可以加在汽水当中的。
1: 对，它的那种清香的感觉特别的提味。
0: 对，就是有一种清冽的那种山野香，是，它会中和一些牛肉啊鸡肉的鲜香，然后包括芹菜也是非常的脆嫩，就添加了一层口感，每一口都是清爽解腻的。然后比较惊喜的就是他们的凉拌系列，比如说什么拌芒果酸辣脆爽的那种味道，还有拌土豆就洋芋
1: 软糯入味，然后澜沧的辣呢是带着云南特有的那种鲜辣的，就越辣越上头，但是一定要提前跟老板说好微辣啊，就人家那种正常辣我们真的会被辣到跳脚。是，但是这个真的很过瘾，就是边境味道的那种精髓。对，我记得你还给我发过那个照片啊，就是薄荷炸排骨，好吃，是的，看起来就外酥里嫩，而且焦焦的是吧，而且这个上面是裹着一些油脂的香气，可以想象薄荷的清香
0: 是中和了排骨的油腻，咬下去真的是非常的满足啊。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家外卖店专门卖这个薄荷炸牛肉炸排骨哈？还有一些隐藏的小店都很值得去，当然需要你亲自前往了啊。有一些哪怕说淡季的话，也是要等位要排队的。比如说他们那边还有特色的就是牛肉炒酸笋，也是酸辣开胃的。包括像树番茄炒那个水蕨菜，然后呢炒瓜煎啊，这些都是很新鲜的山野食蔬，就脆嫩 爽口，一口就能吃到澜沧的味道了。
1: 是的，这一份酸辣鲜香的边境山野味呢，可以说是热烈又过瘾，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也是充满了云南的风情，彩云之南。徐千雅的演唱呢，就把云南的美和味道唱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在歌声当中呢，感受一下《舌尖上的澜沧》，一起来分享徐千雅《彩云之南》。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夏天啊，温度一高，油脂分泌直接翻倍。早上呢，刚刚洗完脸，中午呢就油光满面，毛孔呢越洗越粗大，彩妆的残留还有灰尘的污垢都洗不干净，所以呢就会导致闷痘、闭口接踵而来。再贵的水乳啊，咱们都吸收不进去。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咱们千万不要再盲目的洗脸了，清洁选不对，护肤全白费。那今天就直接给大家来上硬货，它就是洁面界的宝藏款，来自于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平时呢，在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啊，要500块钱。那作为日常消耗品呢，买一支还是蛮心疼的。今天呢，是咱们的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07清仓减漏，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元。不过呢，我是真心建议大家去囤两支的规格，两支150毫升啊，到手只要399元，算下来呢，价格非常的划算啊，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钱。这个洁面呢，两支装，男生女生啊都可以使用啊，和家里人一人一支，真心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虽然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但是价格非常的划算，所以呢买到就是赚到。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儿123，发送关键词儿123到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进行。

0: 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距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三高

0: 派对正式开始。
1: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0: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2: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3: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4: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大家好，我是亚楠。
5: 各位好，我是喜乐。
4: 在我们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逛一逛徽州。我们接下来一起去到的是宏村，来读懂一下这一座世界文化遗产的水墨意境和风水智慧。
5: 提到这个徽州的水墨意境，宏村绝对是最具代表性的存在。就大家说到去安徽，好多人都会提到宏村嘛。这一座呢也是被列入到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古村，素有中国画里的乡村之称啊。而一切的美好呢，其实都源于一套巧夺天工的牛形水戏。
4: 什么叫做水戏呢？有人就说宏村的美呢，一半在山水，一半在水戏。水戏啊，就是南宋时期宏村的汪氏家族为了解决村民的用水难题，就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去规划和修建了一套水戏。它是怎么来运作的呢？它把山中的清泉啊引入了村中，凿了一个地方叫做牛胃，挖了另外一块湖叫南湖，是牛腹，还修了一个牛肠，就让这个清泉啊穿巷绕户流到每家每户都可以用得到。所以这个水系不光解决了大家的生活用水、灌溉用水，还调节了村落的气候，就让宏村啊常年保持着远山如黛、静水含烟的水墨情怀了。
5: 这个太妙了，就之前就听说过牛形水系，第一次知道就原来是这么回事哈。那跟着宏村汪氏后裔漫步村中呢，你会更加读懂水系背后的人文温度啊。比如说你看那个青石板路会被那个溪水浸润得很温润，
4: 是，
5: 然后村民会在水边洗衣服做饭呐，然后洗菜呀，然后小朋友在溪边嬉戏呀，这个真的是美好的童年的感觉哈。而且一步一景啊，不以景逸，无论是哪一个季节去呢，都能够感受到江南水乡的温婉美好。我那天还跟朋友说，我说其实一年四季也好，还是这个刮风下雨也好，很多人出去玩的时候会追求晴天，
4: 对，
5: 但是唯独去安徽，我觉得雨天更美妙，是不是？
4: 水墨画就出来了，
5: 对，就有一种江南的那种温婉。那宏村的水系呢，也不仅是建筑智慧的体现，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了。
4: 是的，宏村如果说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有名，经典名片。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到另外一座村庄呢，就是它比较清新的小清新的一个地方了，叫做碧山村。这里呢没有非常商业化的痕迹，而是以乡村文艺复兴被大家所熟悉。老祠堂被改造成为充满文艺气息的碧山书局，旧油厂就变身保留着时代记忆的供销社，而现代的咖啡屋、酒吧和古村落就完美融合在一起，特别慵懒、特别治愈的一个地方啊。
5: 这个突然觉得我们应该会很喜欢，是不是？
4: 是，
5: 就是有咖啡店呐，然后又有保留着那种原始的味道。那在这里呢，就可以真正的体验做一天碧山村民的快乐了。你可以找一个喜欢的书，然后坐在窗边看着田园的风光，然后跟着当地的村民去学做那个灰墨酥，将黑芝麻、核桃还有麦芽糖等等一些原料撮合，这是徽州的味道。那傍晚的时候还可以选一个村口的老槐树，听听村民聊一聊往事，感受一下质朴的乡村温情。
4: 是的，宏村的水墨意境还有碧山的乡村的心声，就让徽州的美啊多了更多的层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在歌声当中来感受一下徽州的美好，来分享秦城芳 别江南徽州。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温柔的旋律过后呢，我们将会走进徽州的美食和庭院，感受一下最沉浸式的徽州生活。
2: 是的，我们看遍了徽州的山水建筑文化，而徽州的美好呢，最终会落在人间烟火当中，藏在一口口非常地道的徽州。

0: 徽州美食当中还有非常雅致的徽式的庭院当中，因为你不管哪一个季节来到徽州啊，都可以被这份温暖和烟火来包围。
1: 嗯，那徽州的美食呢都是山野的本味和当地人的用心啊，每一道菜呢都藏着徽州的就是水土风情，
0: 是
1: 比如说臭鳜鱼，
0: 哎呀
1: 这个代表菜对吧，经过传统的工艺腌制的鳜鱼，肉质特别的紧实闻着呢微微的臭，吃着呢是鲜醇入味，越嚼越香。
0: 还有一个叫做胡氏一品锅，
1: 这个也是徽州的一个待客之道啊，有什么东西把那个笋干腊肉豆腐丸子然后层层叠放放在那个锅里面慢炖，汤汁特别浓郁，
0: 食材又很入味，就一口下去很鲜香，都是一品鲜香之物啊。
1: 对，还有就是像那个笋衣烧肉，徽州蒸饺，葛粉圆子，哎，每一道都是用当地的应季食材去制作的，
0: 你刚才说的很美味。对，都是一些硬菜啊，当然除了正餐以外，徽州的一些小吃也非常的有名啊，除了我们刚才之前提到的徽州的烧饼，还有徽墨酥啊，同时还有这个双河凉糕、毛豆腐、黄山的小馄饨，可以说是咸甜 皆一各有风味啊，当你走在街头巷尾随便逛逛的时候呢，就可以顺手来买一份小吃，一边吃一边走一边逛，满满的都是幸福感。而徽州的酒和茶呢也会为烟火气息来增添一抹雅致，包括像
1: 黄山毛峰特别有名，对吧？还有太平猴魁的醇厚，再配上当地的自酿的米酒，浅尝一口可以说是唇齿留香啊。听完这段介绍真的立刻就想过去了，
0: 有吃有喝。
1: 对，而且每一个好像都很有特色，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想要真正的感受徽州的慢生活，一定要住进一方徽式庭院，这个我早就关注过了，那个时候跟好多朋友都讲过，跟亚楠也说过，我说我刷到黄山脚下呀，包括宏村这些地方都有很多 很漂亮的民宿，对，然后徽州的庭院的话也是那种建筑和自然的一个完美的融合，白墙黛瓦雕花窗棂，然后庭院里面会有翠竹兰花桂花一步一景，那无论是屯溪老街附近的那种闹钟曲径的园林庭院，还是宏村的半山腰推窗见山的徽派民宿，都能够让你远离喧嚣，然后享受那种沉浸式的慢时光。
0: 是的，你想象一下每天早上叫醒你的终于不是苹果手机的 闹钟了，而是鸟鸣，然后呢你推开窗也不是车水马龙了，是可以看到青山碧水或者是白墙黛瓦，午后不用忙着赶工作了，可以坐在庭院的藤椅上喝一杯黄山毛峰，看着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傍晚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庭院当中散散步，听一听晚风吹过竹子的那种沙沙的声音，我觉得这种独属于徽州的宁静和美好，这种慢下来的生活就是我们在快节奏的都市当中 最向往的样子了。
1: 是的，这份藏在美食和庭院的人间烟火呢，温柔又治愈，那陈鸿宇的理想三旬旋律很舒缓啊，那很符合这样的一个景象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回味这一份徽州的温暖，一起来听这一首理想三旬。
2: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
1: 山。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喜行千里路，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走进了徽州，走过了屯溪老街的市井烟火，阳禅土楼的山野智慧，也触摸了徽墨制作的非遗匠心，然后包括像这个唐月牌坊的一个宗族荣光啊，最后呢在徽州的美食和庭院当中感受了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2: 是的，其实做完这期节目我就觉得徽州的美呢，它是不受到季节的限制，不管是哪个季节都会有自己的风骨和韵味，它也没有那种让人感觉特别惊艳的华丽，却有着沁人心脾的那种温润的感觉，没有喧嚣的热闹，也有着那种安宁的味道啊！它是白墙黛瓦映着青山碧水的水墨画卷，也是徽墨松烟绕着马头墙的千年的文脉，更是街头巷尾飘着的美食香气的人间烟火，让我们的心灵特别的安心啊！
1: 对，其实它的魅力还有就是坚守和传承嘛，千百年了，很多的建筑手艺都保存着，同时呢也在温柔的新生，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碧山村的那个乡村文艺复兴，就是古村和现代生活的完美融合，也更适合年轻人去，让徽州的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2: 是的，我觉得不管你什么时候去徽州啊，都可以在那里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美好，而且我们镇江离徽州也不是特别远，可以说是说走就走啊，也可以去完成一次沉浸式的体验，来亲手制作一下徽墨啊，徽墨酥啊，来感受一下非遗，或者你也可以找一个民居啊，找一个民宿来住在那种徽式的庭院当中发发呆，感受一下片刻宁静的生活。在这里不管你的生活有多忙碌，都会被青山绿水给抚平，心上的褶皱呢也会被温柔的烟火给熨贴干净啊。
1: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找一个周末，找一个假期，踏上这一片土地，亲身的去感受一下徽州的千年风雅和人间烟火。
2: 到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购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具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

0: 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十天镇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到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到26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室内外也会感觉潮热，建议居家适当开启除湿设备。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四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左右，最低气温23度左右。7月1号，全市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2度左右。7月2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4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暑假呢，最容易暴露的问题不是成绩落差，而是内驱力的缺失。家长朋友啊，盯紧作业、作息、阅读，孩子呢，被动应付。假期结束呢，发现他们毫无成长。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正是破解催着长大的经典之作《自驱型成长》。这本书呢，核心教会家长放下管控，培养孩子的内在动力。全书呢，拆解了压力、自律、自控力的底层逻辑，针对假期沉迷于电子产品、拖延偷懒、抗拒学习、作息混乱，给出温和的解法，拒绝吼叫和强制安排。暑假呢，拥有大块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恰恰是练习自主决策、承担结果的最佳窗口期。这本书呢，区分了边界和放任，教会了家长划定底线，把时间选择权啊，适度的交还给孩子，在试错当中建立责任感。无论是低年级的习惯培养，还是初高中的树立目标，这套理念啊，都非常的适用。假期呢，不只用来补习知识，更要塑造成长的底层能力。这本书呢，帮助家长跳出焦虑，让孩子从要我过暑假变成我要过暑假。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

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在奔波的城市里擦肩而过，有人遇见一眼心动的缘分，有人独自走过深夜的街头，也有人在感情里反复的纠结拉扯。一首歌就是一段细碎心事，今天的这期节目顺着旋律慢慢聊一聊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相遇、独行、遗憾和回忆。我们先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为您送上傅梦彤演唱的《见一面》。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凤梦童演唱的《这一面》，这首歌呢也是把当下年轻人面对感情的纠结状态刻画得特别的真实。编曲呢采用了轻电子融合抒情流行的曲风，没有大开大合的悲喜情绪，平缓心灵的唱腔也唱出了想念一个人却又犹豫该不该主动奔赴的拉扯感。成年人的心动总是格外的谨慎，心里翻江倒海的思念常常只能够默默地放在心底，那些说不出口的小心思就像是天边游离的云。接下来的这

这首慵懒氛围感的另类流行曲风，松弛的鼓点搭配着朦胧的合成器的音色，像是把暗恋的心事揉进了漂浮的云朵里。很多藏在心底的好感，看得见轮廓，却始终无法攥在手里。当思念积攒成了极致，总会幻想拥有一次跨越时空的奔赴。下面的这首歌呢，来自梁宇演唱的《时间旅行》，就让旋律带着思绪穿梭时光，奔赴想要相见的人。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三首旋律听完呢，刚好聊了小心翼翼的想念，藏在云端的暗恋，还有跨越时光奔赴心动的期许。城市里每一份细碎的心动都值得被温柔的安放。我们继续顺着歌声往下来感受日常里的温柔与独处时刻吧。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刘奕昕演唱的《暖暖的小时光》。

刘奕昕《暖暖的小时光》这首歌呢，是一个清甜治愈的流行小调，轻快的吉他编曲搭配着软糯的声线，勾勒出了平凡生活里细碎又温暖的瞬间。感情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奔赴，更多时候呢，是日常里细碎的温柔陪伴。当热闹褪去，独自行走在城市街头，总会有一束微光治愈独处的时刻。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刘志佳演唱的《城市微光》。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刘志佳演唱的《城市微光》，这首歌呢融合了电子流行与都市抒情，利落的唱腔搭配着氛围感的编曲，唱出了孤身打拼在城市里的孤单与倔强。硕大的都市，每个人都是独行的旅人，黑夜当中的点点微光，既是慰藉，也是前行的底气。当现代都市的心事遇上古典国风的浪漫，又会碰撞出怎样不一样的情绪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七朵组合演唱的《醉花阴》，用国风旋律诉说婉转的情思。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

0: 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3: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2: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5: 好啊，谢了。
6: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6: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8: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完了相遇和独处的旋律篇章，接下来的歌声呢，会聊一聊感情里进退两难的拉扯，半途遗憾的心事，还有盛夏晚风与旧梦往事。继续用音乐来拆解普通人的爱恨心绪，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演唱的《公转自转》。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力宏演唱的《公转自转》，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都市 R&B 曲风，流畅的转音和编曲，把亲密关系里一方主动环绕，一方被动停留的相处状态写得很透彻。感情里呢，常常会有人甘愿做公转的行星，围着对方不停地奔走，可是单方面的付出终究容易陷入到迷茫当中。当一段关系走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内心总会不断地追问答案。接下来王琳凯的到底要怎么样，就唱出了感情里的纠结与迷茫，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一段你想怎么样
1: ？OK， 互动。
0: 啊？怎么互动啊？
1: 就是互动啊，拉，就喊，就是
0: 拉
1: 拉呀。

听到了这首歌曲呢，来自王琳凯的《到底要怎么样》。这首作品呢，也是融合了说唱和抒情流行，直白的歌词搭配着强烈的节奏，把感情里拉扯、猜忌、僵持的状态全盘托出。很多感情呢，走到中途都会卡在互相试探、不肯退让的僵局里，也会有不少缘分仅仅走到一半就被迫停下脚步。接下来的这首歌，为你送上徐畅的《爱到一半》。

在这首歌曲听完呢，聊了亲密关系当中的单向奔赴、僵持拉扯，还有半路终止的爱情遗憾。感情里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遗憾和不舍都会是常态。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下聆听，感受藏在左右心室里面的情绪吧。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许山月演唱的《你的左边》。

许山月演唱的《你的左边》。这首歌曲呢，用细腻的抒情编曲刻画了恋人并肩前行时想要占据心底最亲近位置的执念。左右之间的距离看似很近，却也可能隔着无法跨越的隔阂。等到回忆翻涌，夏日晚风总能够轻易地勾起过往的碎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为你送上以慧和吴秉文合作的《夏天的夏》，用夏日氛围感的旋律来打捞旧时光吧。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歌名叫做《夏天的夏》，双人对唱的形式搭配清新的流行编曲，夏日蝉鸣、晚风、落日都化作了歌词当中的意象，把年少青涩的爱恋定格在了盛夏光景。本期电台情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从心动初见到都市独行，再到情爱拉扯于旧事的回望，每一首歌曲呢都是一段人间心事，青春里的爱恨起落，回望时都像是一场折子戏。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上的是卓耀的《半生戏》，用国风唱腔诉说着半生爱恨，为这期节目来收尾，也愿大家都能够在旋律里找到情绪的出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10天镇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到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到26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室内外也会感觉潮热，建议居家适当开启除湿设备。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4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左右，最低气温23度左右。7月1号，全市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2度左右。7月2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4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有一种故事，读着读着会让你忘记它是一个故事，就像自己过日子，好像过着过着就到了这里，只是到结束的时候会有很多感慨，会想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好像什么都是原因，又往往想不出什么结果来。欢迎你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某个年纪之前，你可以靠透支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给你的运气一直取巧地活着，然而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真正能让你走远的都是自律、积极和勤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周国平说，如果你的心灵足够丰富，即使身处最单调的环境，你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如果你的心灵足够高贵，即使遭遇最悲惨的灾难，仍能自强不息。这是一笔任何外力都夺不走的财富，我们可以借之安身立命。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

0: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在世，无非是过眼云烟，没有所谓的命运，只有不同的选择，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是参照物不同，重要的是你在路上所看到的风景。

喜欢上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是什么感觉呢？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痛到窒息却又挥之不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我们迷茫，我们贪玩，我们做事三分钟热度，我们缺乏社会阅历，我们没车没房，这都很正常。但最怕你碌碌无为，却安慰自己平凡才最可贵。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歌词相信大家会非常的熟悉，不过演唱者不是汪峰，而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女歌手君子。来听到这个版本的《青春》。

什么是完美？完美就是耳机音量刚好能盖过外界噪声，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刚好自然醒，你爱的人刚好也爱着你。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十天镇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到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到26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室内外也会感觉潮热，建议居家适当开启除湿设备。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四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左右，最低气温23度左右。7月1号，全市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2度左右。7月2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4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下午2点到5点为设备检修时间，我们5点第二次播音再见。

0: 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1: What time is it now?
0: 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五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无雨的天气即将过去，未来十天受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阴雨，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明显。虽然不是酷暑，但是舒适指数并不高，大家务必勤通风换气，衣物要防霉防湿，科学饮食。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Yeah!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素有天下第一江山的镇江，一江一泉育好茶，千百年的吃茶习俗早已经刻进了我们的日常当中。镇江饮茶始于三国，三国志中以茶代酒的典故便源出于此。到了清代呢，这里更是占了全国雀茶的六分之一。楚尾乌头的地理还有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像五洲山的云雾茶呀、句容的空青茶等名茶辈出。还有一句话叫好茶配好水，那镇江千余口的名泉古井便是天赐了。金山西侧的钟灵泉被誉为天下第一泉，江心喷涌的泉水干裂醇厚，竟能够盈杯不溢，硬币浮于水面。那明清民谣当中有一句一泉水高价卖，说的呢就是它。历代文人呢也是为镇江茶泉折腰的，比如说文天祥以泉抒怀，郑板桥在焦山写下了急来江水烹新民的茶联，康熙皇帝也曾经品过钟灵泉。而镇江人的茶更是藏在了日常当中，燕春的早茶成了城市的名片，茶食配清茶是独有的生活情调。如今的镇江，一江山水煮茶香，千百年的茶韵依旧在这座城里缓缓流淌。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拜托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7，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是的，今天依然是我一个人在各位的副驾驶哈，所以如果你是双门的跑车，今天咱俩就能塞得下了哈。周老师今天不在。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暑假临期的原因，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些出行的计划。我呢是趁着暑假还没有到来，前一阵子休了一个年假，出去玩了一趟，去了海边哈。当我在海边自驾的时候，手不听使唤选择了凤凰传奇的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终于活成了我爸妈的样子。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哈，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样的时刻是越来越频繁了。再比如说，当我开始把某润发的袋子叠得整整齐齐塞进我的抽屉的时候，我也知道我活成了我爸妈的样子。就是我经常啊，最近这段时间会在马路上跟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就看到一些穿着光鲜亮丽的人，我都会想，我说他们不会背地里也在囤破烂吧，这个超市购物袋留下来不会也会跟我一样仔细叠整齐，然后用一个大袋子装好存着当垃圾袋吧，是这样吗？各位，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装修的时候呢特别小资，你留了一整排专门放置红酒的格子，你琢磨着将来有一天一定要买几瓶高档的红酒放进去，结果呢装修好了几年之后，现在这个格子里堆着大小不一的塑料袋儿。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没什么是吧，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物尽其用了，就是打扫的时候倍儿难打扫。很多年之前有一次，我有一个同事去云南旅游回来呢，就给我带了一对小瓷罐当做伴手礼，圆圆的小小的，造型特别的别致，我特别喜欢，我一直把它摆在我家里装塑料袋。直到很多年之后我也去云南旅游了，在景点看到了同事送我的那个小罐子，是当地的某个品牌的老酸奶的瓶子，合着出去玩了之后吃了两瓶酸奶，把那个酸奶瓶子留下来带回了镇江给我当伴手礼是吧。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呢，是我希望赵丽去潮汕给我挑伴手礼的时候能够稍微用点心哈、啊，别把那个包装盒啊、包装袋啊、包装罐子啊、包装瓶子啊给我带回来。是的是的，没错，赵丽8月8号就要和我们的听友们一起去到潮汕吃美食赏美景了。这一次的旅行呢是直飞潮汕，5天的时间，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在内。赵丽会和我们的听友一起重走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的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沉沦度感悟剧中的深情，会漫步张陵古巷去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这趟旅行当中呢，听友们会一起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只有惬意的旅途，循着光影的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目前呢也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我们也期待着有很多的听友和赵丽一起同行哈。如果说你对这一次的行程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当然出游是8月份的事儿了，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最近这段时间对于很多家有高考生的家长朋友们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儿。是的，高考成绩早已经揭晓了，那怎么凭借这份成绩去报得最理想的学校和专业呢，也成为了不少考生和家庭新的纠结哈。而为了保证莘莘学子报考顺利，这个公安网安部门也梳理了4种高发的陷阱，请各位家长和考生务必擦亮双眼。什么陷阱呢？首先就是高考查分的钓鱼链接，这一类的陷阱呢经常会发生在成绩公布之前和公布的时候哈。很多这个不法分子会抓住考生和家长急切想知道成绩的心理，利用他们对官方查分渠道的不熟悉的设局，用虚假查分链接诱人上钩。当然目前这个分数都已经公布了哈，那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陷阱呢？
就是第二种陷阱了，内部改分的陷阱。这一类陷阱呢，经常会发生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很多不法分子会专门盯着那些成绩差几分上线、心有不甘的考生家庭，利用他们对升学的渴望进行精准收割。第三种陷阱呢，就是所谓的内部指标花钱补录。这一类陷阱多发于分数线公布之后的补录阶段，骗子呢会针对成绩没有达到预期，四处打听特殊渠道的家长，利用他们对录取规则的信息差去实施精准犯罪。第四要注意的就是助学金山寨客服。这一类陷阱呢，可能会在录取工作结束之后发生。不法分子呢会冒充什么教育局啊，什么财政部门啊，给你打电话哈、啊、告诉你有什么样的助学金的渠道。那怎么样去避免上当受骗呢？首先，成绩只认准各省教育厅网站、教育考试院官网等等，千万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其次，凡是提到什么活动费啊、疏通费啊、指标费的，都是陷阱啊，绝不透露银行卡密码和短信验证码。最后就是遇到可疑的情况，请各位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考生朋友们哈、啊，都能被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录取。也希望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孩子们在咱们的基地里也能够学有所成。我们都知道哈，语言表达能力关乎着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更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说您家的孩子也需要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关注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依托镇江文广集团优质的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十多年，任课老师呢都是一线的在职的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老师，特别了解少儿教学方法哈、啊，播音功底特别扎实哈、啊。我们的基地呢开设了包括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在内的系统化的课程，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会定期推荐学员去参加像全国少儿广这个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这样的高端赛事与演出，让孩子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4，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来自阿四，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9，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湛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这两天咱们湛江的天气情况确实算不上是好，刚刚打开手机看了一下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预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的周四都是有雨或者可能有雨的天气哈，但是呢，夏天的雨会带来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消息，就是温度没有那么高。接下来呢，这个最高温度也就30度左右，所以任何事情，怎么说呢，有利有弊哈。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了，眼瞅着这一年就要过完一半了哈，想想自己年初制定的计划，笑死，根本想不起来呢。你要问我今年的计划都完成的怎么样了，进度条有没有拉到一半，呵呵，想不起来制定了什么计划了。不敢相信啊，这时间过得真的是飞快啊，这半年就已经要过去了。虽然说我已经想不起我年初立下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志愿啊，制定的一些计划了，但是呢，我还是可以用几句话总结一下我这半年来的状态，就是胖的专心致志，穷的心灵祥和，懒的理所当然。这个穷和懒这事儿呢，我们先暂且放在一边，我们说一说胖这个事儿。对于身材相对比较苗条的追求，可能是很多人终身的一个事业啊。前一段时间我一个花了半年时间健身成功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他呢练肌肉是怎么练的呢，他健身是怎么健的呢，他是先养一点赘肉然后再锻炼，这样一步一步练出来的。我想了一下，我说好有道理啊，我玩俄罗斯方块我也这样啊，就是先乱堆仪器，然后呢再专心致志的去等那个长条的出现。我说很有道理哈，于是我就信了，完成了第一步，就再也回不去了呢。半年已经快要过去了，还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说没几个小时就要过去了哈。这半年各位都达成了一些什么样的成就呢？又半年过去了，我们又老了半岁了哈，年纪大了还是要奉劝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少熬夜哈，因为熬夜真的伤身体啊。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熬夜之后真的非常惊慌，完全没有想过未来的自己能够如此

次疯狂的熬夜，熬夜成了家常便饭了。不过呢，有的时候我也会安慰我自己，就是根据我的熬夜经验来看，听到鸟叫其实是鸟那一天它也熬夜了，所以好像也无需担心，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你一个在熬夜的，是鸟的问题啊，鸟也在熬夜。不过呢，熬夜和熬夜也是不一样的。我不敢想象啊，在珠峰恒顺里的房子里偶尔熬个夜，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会是多么惬意。珠峰恒顺里呢，落址在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的国企珠峰集团倾力打造。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一句话，就是珠峰珠品，恒顺一生。是的，这不仅仅是一句承诺，也是对土地和生活的深深的敬畏。项目呢是聚首在主城心，高铁站啊、商圈啊、学校、医院都在左右，繁华与静谧从容切换，约 1.14 的超低的容积率，一星两轴六元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的下沉式的会所，建面的约130到240平米连排叠拼洋房，让家真正长成大家想要的模样。珠峰恒顺里的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盛放，也邀请各位可以去到现场亲临品鉴哈。当然去之前各位也可以拨打电话0511-8085-5666 0511-8085-5666具体的咨询和了解一下。在珠峰恒顺里的房子里，我想连打游戏都会更舒心更得心应手吧。现在很多人的生活除了工作以及和家人相处的时光之外，可能都贡献给了手机，而玩手机无非就是刷刷短剧啦，这个跟朋友聊聊天啦，以及玩玩游戏。那么各位，你最常玩的游戏是什么呢？6月22号，乙女向恋爱手游恋与深空毫无预警的直播宣布，第六位男主敖影将在新版本中上线。这个角色让玩家炸开了锅，玩家发出了超过100万条的差评，表示将卸载这个游戏或者呢停止充值。可能很多人最近这段时间是频繁的从各个热搜当中看到了恋与深空这个名字哈。恋与深空呢在昨天凌晨也是第一次发布了长文回应争议，并且向玩家致歉。第六位角色会激起玩家如此强烈的对抗情绪，人物建模审美的割裂只是导火索，深层次的原因呢是玩家长期以来对游戏运营失衡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很多玩家普遍认为说，和常规的手游不同，乙女游戏的厂商和玩家之间是存在一份隐性的情感契约的。男主呢不是可以随意增删修改的付费商品，改动角色阵容这种触及到全体玩家核心利益的重大调整，是应该提前铺垫剧情、公开规划、充分沟通，在游戏商业版图扩张的长期计划中，玩家的情感预期应该也被列入其中。女性向游戏赛道属于情感经济，信任一旦被透支，再精良的新角色建模和美术设计都难以挽回流失的核心用户。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有玩恋与深空的朋友吗？对于这一次增加角色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而说到玩游戏哈，玩游戏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是会开放一些手机权限的，其实不仅仅是玩游戏，哪怕你只是想要看一部短剧刷个剧，你都会给手机开放一些权限哈。而最近呢，有外国媒体披露说，某个知名的 AR 手游旗下人工智能公司获取了游戏用户上传的近300亿份环境扫描数据，可能会将这些数据用于训练能识别和理解物理空间的人工智能模型。由于这个人工智能公司和某国军工企业有合作关系，相关的模型呢可能会被用于军事目的。根据介绍，这一类游戏当中的信息采集的维度远超我们常规拍照，采集过程是极具隐蔽性的，坐标绑定精度超乎想象。而国家安全部也提醒大家，极限管理，这个权限管理小气一点，敏感区域谨慎一点，可疑任务多想一点。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6，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摩登兄弟，《走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2: 一棵树，
3: 一棵树
2: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

0: 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购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4: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3: 每天下午听拜托的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5: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6: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7: 回来了。
8: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9: 快乐很满足。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7，半年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夏天已经到了哈，夏天到了，随着热烈的温度，多变的天气，一起到来的还有蚊子。可能很多人夏天都是要多多少少经历几次人蚊大战的哈。有一个表情包，我相信大家伙儿都看到过，如果没有看到过，给各位总结一下这个表情包的内容，就是转发这只蚊子，它便会接连7天咬你朋友的脚心。恶毒，太恶毒了，史上最恶毒。怎么弄死蚊子不重要，重要的是咬朋友的脚心，是吧？每年夏天呢，除了讨伐蚊子，还有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讨伐高温。很多人都表示说喜欢夏天没错，但也没有必要热成这样。还好这2天因为下雨，咱们镇江温度并不高啊。现在可能很多人就是后悔，小时候呢家里穷的没有暖气，就问家里人说咱家什么时候能暖和一点啊，家里人就会说等一等，等到夏天就暖和了。从此我们这一代人就知道幸福是等来的。就是每个夏天，尤其是特别炎热的夏天，温度高达35度以上的日子，我都会想问一问那些特别喜欢写夏日恋情的作者，你们生活的地方夏天是不是没有上过30度啊？就是偶像剧里面经常有一个画面，女主坐着公交车，那个车窗大开着，她从车窗里这个伸出个脑袋，跟追着公交车的男主喊什么等我之类的。不热吗？而很多以前并没有那么热的地方，最近这些年也频繁迎来高温天气了。比如说波兰，当地时间28号，波兰斯无比采市最高温度就达到了40.5度，打破了1921年以来100多年来的全国高温记录。针对这一轮热浪，波兰呢已经发布了最高级别的3级高温预警。波兰政府要求各部门采取应对措施，加强对森林火灾风险和水上安全事故的防范，监测中暑和脱水病例，重点关注老年人和儿童。不仅仅是波兰哈，再比如说法国，法国的热浪更是导致患者增加，巴黎2家殡仪馆甚至爆满。6月28号，法国国家

公共卫生署发布报告称，说过去五天每一天死亡人数都有所增加。从6月24号以来，该机构记录的死亡人数比前几个月同期增加了约1000人。6月24号，法国记录的死亡人数包括所有死因超过了1200人。6月25号和26号的单日死亡人数超过了1400人，较4月和5月同期每一天的死亡人数都高出了约40%。与此同时呢，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在6月28号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有大量的法国医院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安装空调，目前呢3万台空调订单已经紧急下达，他预计这些空调将在未来几天之内到位。他还表示说热浪尚未结束。而根据央视新闻报道说，当地时间6月27号，德国、捷克等地也刷新了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高温预警。而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下，中国制造有点亮眼啊。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之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的订单量是显著增长，移动分体式空调、手持风扇、制冰机等等热销欧洲啊，成为了今年夏天外贸出口的新的增长点。环球时报援引路透社的消息说，为了躲避酷热，欧洲各地都在抢购空调，特别是中国美的公司，一款移动空调的需求激增，以至于其二手空调的价格都已经超过了新机。美的空调对环球时报表示说，今年在法国、德国、英国等市场，美的空调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0%以上。夏天一到，这个空调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哈。而夏天一到，温度高了，脸上的油脂分泌也直接翻倍了。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就给各位上硬货了，它就是洁面界的宝藏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是很多人都会无限回购的洁面产品，我自己本人也用过哈，不得不说使用感受是真的很好，每一次洗脸呢都很像是在给自己的皮肤做温柔的 SPA， 用了之后有一种洗脸也非常治愈的感觉。这款洁面里面是添加了白博山山茶花精粹哈，洗的时候呢能够带走我们毛孔里的污垢，还能够悄悄地帮我们的皮肤抗氧化，洗完之后呢脸上会透着自然的透亮感，日常淡妆防晒都能直接洗干净，根本不用额外的用卸妆水，挤一点点就能够搓出绵密的慕斯泡沫，就很像是云朵一样裹住我们的皮肤，软乎乎的也不刺激，洗完之后呢脸不干不紧绷，摸上去水润润的，保湿力也直接在线。还有香奈儿专属的山茶花的花香，每一次洗脸都会被治愈到，连护肤的第一步都会变得特别有仪式感。而且呢，这款山茶花洁面温和不刺激，洗完之后肌肤依然是水润通透的，哪怕是日常的基础护理也能够轻松拥有满满的高级感。重点还是价格，平时呢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块，作为消耗品买一支还是挺心疼的哈。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我们07清仓减漏，价格一降到底，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元。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选择两支的规格，两支150毫升，到时候只要399元，算下来平均一支200块左右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是07产品，我们的有效期是到明年2027年的12月份，还有大概1年半左右的时间。但是价格很香啊，特别适合那些手头的洁面产品快要用完的朋友哈。我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芝士蚂蚁链全程溯源。感兴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发送关键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发送111到我们的翡翠文艺963，就可以获取链接，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2: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9，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已经是5:49了哈，这个点晚高峰再叠加上今天天气不好哈，可能路上会有点堵，也希望堵车在路上的各位咱们能够堵车不堵心。下班路上无非就是听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唠唠嗑，传递一些信息，信息嘛也有好坏之分。接下来就有一个坏消息要跟各位分享，就是接下来将近3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假期了。

苍天啊，大地啊，晴天霹雳啊，有没有？就我时常在想，我说周末和休假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在意假期呢？它的意义是什么？是什么呢？是休息吗？是也不是，就是工作日给人带来的疲惫是其次的，工作的时候的那种痛苦，那种对人精神上的摧残才是更可怕的。所以周末和假期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让我们休息的，而是让我们避难的。所以每一个工作日我都有一个灵魂拷问，就是人到底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呀？可能是因为虽然工作到内心已死，但并没有忘记家里还有账单要缴。总结一下，就是人活在世还是要面对现实的哈。我总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想多了之后啊，心理状态可能真的有点问题。我好像要活成纯恨战士了。什么是纯恨战士呢？俗话说得好啊，恨比爱长久啊。我们纯恨战士，实打实的恨所有人啊。我们干一行恨一行，360行，行行出仇人。上学的时候恨老师，军训的时候恨教官，小组作业恨同学，期末的时候恨学科，放假的时候恨火车，工作了恨同事，考驾照的时候恨教练，坐地铁恨冰凉的铁椅子，做头发恨 Tony。 恨才能感觉生命的真实，爱一个人可能是装的，但是恨一个人带来的刺痛是难以忘怀的。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名字，纯恨战士。终于找到自己的定位了，有没有？但是这个事儿其实也很好解决，放个假可能就治好了。不过呢，要彻底根治，放假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得退休。退休的那一天，所有的病无药就能够痊愈。最近呢，有一位被网友称之为叫做霞姐的54岁国企银行女职工，就因为拍摄退休倒计时系列视频走红网络。他在退休的当天在车里流着泪说，终于可以为自己而活。这个画面以及他说有本事你吵我喽这个松弛的金句，也引发了全网打工人的集体共鸣。这位网名叫做霞姐的54岁的女性，在国企银行担任职员，通过社交平台持续记录自己退休之前的状态变化。她拍摄的视频呢，呈现着逆生长的反差。什么意思呢？就是退休前面色惨白哈，满面都是愁容，但是临近退休的时候气色就渐渐变好了，嘴角上扬了，整个人都仿佛年轻了。不得不说，就退休了之后的那个状态真的很让人羡慕，尤其是让咱们很多打工人羡慕。而拥有住房恒顺里房子的朋友也很让人羡慕啊。如果最近各位有买房的计划，也推荐各位去到住房恒顺里去看一看，落址在百年恒顺原址，由住房国企住房集团本土的国企住房集团倾力打造。很多人都听过住房出品恒顺一生啊，项目呢是聚守在主城新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环伺左右，繁华与静谧从容切换，约1.14的超低的容积率，一星两轴6元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的下沉式的会所，界面呢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让家真正长成各位想要的模样。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盛放，也欢迎大家前去品鉴。各位可以在去之前拨打电话0511-8085-5666，0511-8085-5666，具体的咨询了解一下。希望住房恒顺里能够给各位带来家的温暖哈。而出门在外，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别人都能像家人一样对待咱们，但是呢，希望在不麻烦的时候彼此也能行个方便。6月27号，四川雅安，张先生一行6人摩旅自驾，途中呢就遇到了大雨，他们打算在路边的铁皮房临时避雨，没有想到的是一名女子打伞过来向每个人索要20块钱的避雨费。张先生表示说，屋子里没有任何东西售卖，只能避雨，一个人20块钱的避雨费让人是难以接受。6个人呢只好穿上了雨衣冒雨前行。后来呢，6个人途经一家饭店，老板娘热心免费提供了避雨场所。张先生表示说，不是花不起20块钱，但是呢他觉得避雨费太没有人情味了。对于收避雨费这个事儿，各位又怎么看呢？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4，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溪，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

0: 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傍晚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无雨的天气即将过去，未来十天受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阴雨，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明显。虽然不是酷暑，但是舒适指数并不高，大家务必勤通风换气，衣物要防霉防湿，科学饮食。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暑气蒸腾，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是来自于纽伯瑞金奖小说的获奖作品《银顶针的夏天》。当你翻开这本书之后呢，瞬间就可以坠入麦浪清风、乡野晚风的夏日图景当中，也是暑假的沉浸式阅读的优选。这本书讲的故事啊，是少女加尼特在干涸的河床呢捡到了一枚银顶针。平凡的乡村夏天因为一件小物件滋生出奇遇、善意和成长。书中呢没有跌宕起伏的冲突，只有乡下的日常，晾晒谷物、邻里闲谈、救助流浪的少年，还有一场期盼已久的大雨。细碎的日常当中就藏着淳朴和善良，文字舒缓优美，自带降温的松弛感，非常适合闷热的午后啊静心阅读。暑假呢不用赶时间追进度，慢读一本成长小说，就可以体会平凡日子当中的美好。亲子共读的时候，家长可以和孩子聊起童年夏日的趣事，借故事探讨善意、珍惜和勇气。全书篇幅适中，不会造成阅读的压力，低年级亲子共读、中高年级独立阅读都非常的适配。把一个温柔治愈的夏天装进书页，安放假期的浮躁心绪。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浙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在奔波的城市里擦肩而过，有人遇见一眼心动的缘分，有人独自走过深夜的街头，也有人在感情里反复的纠结拉扯。一首歌就是一段细碎心事，今天的这期节目顺着旋律慢慢聊一聊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相遇、独行、遗憾和回忆。我们先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为您送上傅梦彤演唱的《见一面》。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凤梦童演唱的《这一面》，这首歌呢也是把当下年轻人面对感情的纠结状态刻画得特别的真实。编曲呢采用了轻电子融合抒情流行的曲风，没有大开大合的悲喜情绪，平缓心灵的唱腔也唱出了想念一个人却又犹豫该不该主动奔赴的拉扯感。成年人的心动总是格外的谨慎，心里翻江倒海的思念常常只能够默默地放在心底，那些说不出口的小心思就像是天边游离的云。接下来的这首歌把隐秘的心事都融进了云层里。

些怎么没感觉，我想说的却总是被锁在心里面，爱恨情仇复杂情绪，我想我不了解。

这首慵懒氛围感的另类流行曲风，松弛的鼓点搭配着朦胧的合成器的音色，像是把暗恋的心事揉进了漂浮的云朵里。很多藏在心底的好感，看得见轮廓，却始终无法攥在手里。当思念积攒成了极致，总会幻想拥有一次跨越时空的奔赴。下面的这首歌呢，来自梁宇演唱的《时间旅行》，就让旋律带着思绪穿梭时光，奔赴想要相见的人。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2: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三首旋律听完呢，刚好聊了小心翼翼的想念，藏在云端的暗恋，还有跨越时光奔赴心动的期许。城市里每一份细碎的心动都值得被温柔的安放。我们继续顺着歌声往下来感受日常里的温柔与独处时刻吧。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刘奕昕演唱的暖暖的小时光。

刘奕昕《暖暖的小时光》这首歌呢，是一个清甜治愈的流行小调，轻快的吉他编曲搭配着软糯的声线，勾勒出了平凡生活里细碎又温暖的瞬间。感情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奔赴，更多时候呢是日常里细碎的温柔陪伴。当热闹褪去，独自行走在城市街头，总会有一束微光治愈独处的时刻。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刘志佳演唱的《城市微光》。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刘志佳演唱的《城市微光》，这首歌呢融合了电子流行与都市抒情，利落的唱腔搭配着氛围感的编曲，唱出了孤身打拼在城市里的孤单与倔强。硕大的都市，每个人都是独行的旅人，黑夜当中的点点微光，既是慰藉，也是前行的底气。当现代都市的心事遇上古典国风的浪漫，又会碰撞出怎样不一样的情绪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七朵组合演唱的《醉花阴》，用国风旋律诉说婉转的情思。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1: 好啊，那谢了。
2: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0: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2: 这就对了。
3: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完了相遇和独处的旋律篇章，接下来的歌声呢，会聊一聊感情里进退两难的拉扯，半途遗憾的心事，还有盛夏晚风与旧梦往事。继续用音乐来拆解普通人的爱恨心绪，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演唱的《公转自转》。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力宏演唱的《公转自转》，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都市 R&B 曲风，流畅的转音和编曲把亲密关系里一方主动环绕一方被动停留的相处状态写得很透彻。感情里呢，常常会有人甘愿做公转的行星，围着对方不停地奔走，可是单方面的付出终究容易陷入到迷茫当中。当一段关系走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内心总会不断地追问答案。接下来王琳凯的到底要怎么样，就唱出了感情里的纠结与迷茫，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这一段你想怎么样
1: ？OK， 互动。
0: 啊？怎么互动啊？
1: 就是互动啊，拉，就喊，就是
0: 拉
1: 拉呀，拉拉拉。

听到了这首歌曲呢，来自王琳凯的《到底要怎么样》。这首作品呢，也是融合了说唱和抒情流行，直白的歌词搭配着强烈的节奏，把感情里拉扯、猜忌、僵持的状态全盘托出。很多感情呢，走到中途都会卡在互相试探、不肯退让的僵局里，也会有不少缘分仅仅走到一半就被迫停下脚步。接下来的这首歌，为你送上徐畅的《爱到一半》。

在这首歌曲听完呢，聊了亲密关系当中的单向奔赴、僵持拉扯，还有半路终止的爱情遗憾。感情里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遗憾和不舍都会是常态。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下聆听，感受藏在左右心室里面的情绪吧。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许山月演唱的《你的左边》。

许山月演唱的《你的左边》。这首歌曲呢，用细腻的抒情编曲刻画了恋人并肩前行时想要占据心底最亲近位置的执念。左右之间的距离看似很近，却也可能隔着无法跨越的隔阂。等到回忆翻涌，夏日晚风总能够轻易地勾起过往的碎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为你送上以慧和吴秉文合作的《夏天的夏》，用夏日氛围感的旋律来打捞旧时光吧。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歌名叫做《夏天的夏》，双人对唱的形式搭配清新的流行编曲，夏日蝉鸣、晚风、落日都化作了歌词当中的意象，把年少青涩的爱恋定格在了盛夏光景。本期电台情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从心动初见到都市独行，再到情爱拉扯与旧事的回望，每一首歌曲呢都是一段人间心事，青春里的爱恨起落，回望时都像是一场折子戏。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上的是卓耀的《半生戏》，用国风唱腔诉说着半生爱恨，为这期节目来收尾，也愿大家都能够在旋律里找到情绪的出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无雨的天气即将过去，未来十天受梅雨带影响，

是多阴雨，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明显。虽然不是酷暑，但是舒适指数并不高，大家务必勤通风换气，衣物要防霉防湿，科学饮食。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全球热歌抢先听，陈粒试运。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古老的标签尘封的瓶口，让我们把岁月的指针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诞生之时，杨贤、胡德夫、李双泽等等是主力，而留着阿美族血液的李泰祥自小受到父亲的影响，有着对真善美的艺术追求。自然原野的生活方式是李泰祥创作中浓厚乡土情怀的源泉。在受过多年正统音乐教育后，他试图在正统与通俗、流行与古典之间架起一座新的音乐桥梁。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李泰祥的作品，来自唐小诗演唱《舞在阳光下的女孩》。

这是唐小石演唱李泰祥的作品《舞在阳光下的女孩》。李泰祥当年做的是前沿的，虽然他只用了传统的创作方式，人文色彩的流行音乐、通俗歌曲的精致化，将徐志摩等诗人的作品改编成音乐，特立独行的形成了民歌运动的新风格。他制作的《奇遇有一个人》的专辑，其中的歌词全部来自于诗人之手，让人敬佩歌者对音乐的用心。这是奇遇的《有一个人》。

这是齐豫演唱的《有一个人》，这张专辑是李泰祥制作。李泰祥是乡土的，也是现代的。女生的李泰祥空灵高远，而她的声音有一种苍凉和孤寂，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却发现自己只是个过客。从民歌时代到去世前，哪怕是后期有帕金森症，一样创作不停。流行音乐和室内乐、器乐和人声，在他那儿幻化出最具人文的华语音乐。这是李泰祥的《请你》。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齐豫演唱的《他的眸子》。

这是来自齐豫他的眸子。如果一个好的声音需要的是发现，李泰祥便是齐豫等很多歌手的伯乐，自此改变了流行音乐的走向，提升了中国台湾流行音乐文化的层次。流行音乐也可以有哲学的意义，生命的内涵，文化的高度。这是齐豫演唱的《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这是齐豫演唱《你是我所有的回忆》。李泰祥在许多唱片里没有注明自己的名字，他早期作品里的男声都是自己来唱，而女声则是充满各种各样的腔调。之间虽有不同，但好唱功是这些女歌手唯一的相同之处。这是唐小诗《爱的迷蒙》。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徐静淳《酒与岁月》。

有时候你会分不清唐小诗和齐豫、叶倩文和徐景淳，至少在李泰祥的作品中，这些女生把自己的个性退后，全力唱出李泰祥歌中的内涵。她们之间的差异在非李泰祥的作品中非常明显，但在他的歌中做到了相似，一种特殊的气质展现，不可替代。这是徐景淳演唱的《轮回》。

李诞想让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是女性演唱，大量的器乐作品不是简单的流行音乐的改编曲，具有器乐音乐的美好和室内乐的手段，这是华语流行音乐做到古典化最好的音乐家，无人出其左右。这是钱怀琦演唱的《过时舞步》。

这是来自钱华新演唱的《过时舞步》。不随波逐流，坚持理想是李泰祥特有的精神。他有拥抱大中国的情怀，作品里常看到对大山大水的咏叹。他拓宽了流行的定义，流行不一定会退，也可以永垂不朽。当经典披上了流行的外衣，让人在追求流行的时候也能一窥经典的奥妙。这是李泰祥和徐景淳合作的《相遇》。

这是来自李泰祥和徐锦晨合作的《相遇》。李泰祥与他的女继子，使得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有了一大批值得大书特书的女歌手，他们一道写下了中国台湾民歌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历经贫穷离乱，一路走来滋润台湾，使得文明更丰润，文化更深沉。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胡德夫演唱的《橄榄树》，下期再见。

0: 任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任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无雨的天气即将过去，未来10天受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阴雨，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明显。虽然不是酷暑，但是舒适指数并不高，大家务必勤通风换气，衣物要防霉防湿，科学饮食。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4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周边古州的名字由来。先说一说古九州当中的扬州。尚书禹贡记载，淮海为扬州，以淮河与东海为界，是华夏东南的沃土，它是古九州之一，范围极广，涵盖了现在的江苏还有安徽的南部以及江浙沪的大片区域。而这个扬字呢，是有盛大丰饶的意思，得名于这里自古水土丰美，物产繁盛，是江南文明的重要源头。再来说一说润州，这里是镇江的旧称了。隋开皇15年设润州，润呢取滋润还有温润的意思。因为我们境内啊，江河纵横，水网密布，长江与运河在此交汇，水土滋养一方。北宋政和3年，因为镇江呢是江防要冲，所以呢升润州为镇江府，取镇守长江之意，沿用至今。还有咱们身边的常州，隋开皇9年呢，以古九州常州为名，此前呢名字叫延陵静陵，而常呢寓意安定长久，寄托着对区域安宁文脉延续的期盼。还有江苏的徐州，古九州之首，尔雅士地云，两河间曰徐州，核心呢就是现在苏北及鲁南一带。那它以徐为名，相传呢是与古徐国相关，是华夏早期文明的核心区域之一。这些州名啊，从九州的宏大到郡县的精细，既是地理坐标，更是历史文脉。读懂它们，就读懂了江淮大地的千年传承。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一小时我们和老歌一路相伴。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的脚步也越来越快，为了生活，我们好像常常也只剩下生活，却忘了为什么而生活。现在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是属于你自己，停下来让灵魂放慢脚步。今天为你挑选了一些轻松的歌，建议现在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全身放松，听这一道声音的清流缓缓地流过。

0: 安静地坐在时光长河边，静静看时光流过，心却是淡然的。给我们带来如此美妙时光的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女歌手许景纯，这是她的代表作品《星星》。
1: 红色的火焰，
0: 被这样的歌声环绕，就好像置身在璀璨的星空下，和大自然是这么的贴近，仿佛一伸手你就可以触碰到深蓝的天幕上钻石一样的星辰。想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一看夜空了呢？或许是因为都市霓虹太过于绚烂，或许是我们的脚步太快吧，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身边的风景。所以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慢下脚步，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让自己的心去飞翔，就像蒲公英一样。这首歌来自歌手叶蓓，《蒲公英》。

叶蓓、蒲公英。在每年三四月份，在它盛开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注意过路边那些黄色的小花呢？也许在一片姹紫嫣红的春天当中，它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不过它却在静静等待着，等待着不远的将来和风一起去旅行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会有一点点羡慕蒲公英，可以和风一起旅行，任何时候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不过我们有太多的牵挂，太多的不舍，没有办法放下所有，所以我们才会向往，也只能偶尔向往着蒲公英的生活。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可以放松下来让你去放慢脚步听的歌，而生活当中也希望你能够放慢脚步留意身边的风景。林忆莲《飞的理由》。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去。
2: 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
0: 岁月流声，推开时间之门，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活跃在音乐圈，他所有的作品都跟感情有关，亲情、爱情、友情，所以人们给了他一个有趣的称号，情歌曲库。他身上好像有着永远燃烧不尽的热情，你依旧可以看到他像年轻小伙子一样活力四射地在舞台上奔跑。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是一个年代的集体记忆，而那个青涩年代应该是从这首歌开始的。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来自于伍思凯。想到这个名字，耳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这样的旋律。他自己也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走在街头，歌迷仍然会指着他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而他总会回以一个亲切的微笑。对一名歌手来说，这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其实伍思凯在1986年就有单曲问世，不过对于很多内地听众来说，1990年的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才是他们真正第一次认识这位来自于海峡对岸的歌手。我一直想不出用什么词来形容伍思凯的声音比较合适，应该这么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希望和年轻的特质。听他的歌最好是在阳光下，有蓝天白云的地方，你会感觉自己离梦想并不遥远。

寂寞公路。这首安静的有些淡淡忧伤的歌曲同样收录于伍思凯1990年的个人第五张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当专辑主打歌曲在大街小巷里漫天飞扬的时候，这首《寂寞公路》却低沉内敛，包蕴着年少落寞的一切，只有一把木吉他却流淌出了一个寂寞的故事。其中伍思凯那些近乎耳语的浅吟低唱，让人听起来寂寞又感伤。有一些歌手啊，会让你有着很特殊的感情，因为他们的音乐陪伴着你一同成长。所以对我来说，听伍思凯和听罗大佑在感觉上是有着微妙的不同的。后者我是在有了一定年纪之后啊，会回过头再找他以前的作品听，而伍思凯的歌却是陪伴了我的少年时代。记得曾经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跟我说啊，他说如今很多新歌他已经很难听进去了，如今他好像也只能被谭咏麟和罗文的老歌打动了。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也已经老得再没有精力去接受新的事物了，到那个时候应该会有伍思凯的歌陪着我吧。

有梦有朋友，选自伍思凯1994年的专辑《爱与愁》。伍思凯是一名高产的音乐创作人，这么多年创作了几百首歌，几乎全是围绕着情字在打转，友情的温暖，爱情的流转。曾经听有乐评人评价伍思凯的歌声，说少了一种厚度，一种张力，有时候让人觉得过于简单单薄。而我想最好的歌声或许就是能够简简单单拨动听者心弦的声音吧。也许这就是一个淳朴的不加掩饰的伍思凯，在他的歌里你能听到那份特别的诚挚。如果你年轻过，如果你爱过痛过，你一定能感受到。

0: 这是伍思凯2003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爱的钢琴手》，这其实就是伍思凯自我身份的投射。专辑的创作、制作、演唱都从钢琴开始。伍思凯说，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钢琴是很特别的，没有钢琴是另一种状态的伍思凯，有了钢琴才是一个完整的伍思凯。
1: 这样找到了自由。
0: 如果你仔细听，你会发现整首歌曲配乐的层次十分的丰富，而这些呢，都是伍思凯用钢琴制造出来的。他用拳头撞击钢琴面板，产生打击乐的效果，掀开琴盖，用手捋刷琴弦，表现老时钟的声音。为突出打雷的声音，他甚至把钢琴盖掀到最高，再用力合上，就这样产生了专辑当中《爱的钢琴手》。他开玩笑地说啊，这样的特效是没有人尝试过的，而对钢琴的虐待也是无人可比的。伍思凯就是这样，在音乐里不断尝试，在音乐当中永远年轻。他用温暖踏实的声音给我们回忆和思念，他用心编织了这样一个音乐天空，而我们也可以站在这片天空下，抬头回望曾经的年少和美好。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无雨的天气即将过去，未来十天受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阴雨，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明显。虽然不是酷暑，但是舒适指数并不高，大家务必勤通风换气，衣物要防霉防湿，科学饮食。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来了，孩子很容易出现积食上火、食欲不振、反复起痱子、夜间烦躁难眠这样一些问题。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小儿夏日保健食谱》。这本书啊，是由著名的儿科医生许由嘉所撰写的食疗书，正是暑假居家育儿养生的刚需读本。这本书呢，依靠夏天湿热的气候，按照暑热、梅雨、三伏天这几个阶段，分门别类的来搭配祛湿、清热、安神的家常汤粥、家常菜，药食同源，口味清淡，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体质，避免夏天贪凉伤胃的误区。这本书啊，就区分了日常保健方和轻症调理方，家长呢可以按需取用，避开偏方的误区。亲子下厨制作养生餐的过程，也是传递健康观念的过程，既是夏天养护工具书，同时呢也是暑期家庭的健康管理手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走到车旁呢，按了半天遥控钥匙，车子一点反应都没有，明明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失灵了呢？是没电了吗？还是坏了？要不要去 4S 店花几百块钱配新的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遥控钥匙失灵的那些事儿，从工作原理到故障排查，从电池更换到应急处理，帮您省下冤枉钱。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莫文蔚的《阴天》。

先简单来说一说啊，遥控钥匙的工作原理。那么汽车遥控钥匙呢，其实是一个微型的射频发射器。当你按下按钮时呢，它会向车辆发送一串加密的数字信号。这个信号包含了三个关键信息，有操作指令、身份验证码和滚动码。车辆的接收模块收到信号之后呢，会识别身份码，校验通过之后才执行开锁或者是关锁的操作。那么现在的智能钥匙系统呢，还采用了128位的滚动编码技术，每次使用之后呢，密码都会变化，防止被截获复制。所以听别人说去路边摊配一把就能用，那么这个玩意儿的加密啊，其实很严密的，随便配的根本不好使。那么了解原理才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遥控钥匙失灵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电池没电了。那么钥匙电池的这个寿命呢，一般是在2到3年左右。如果你平时用车频繁，或者是你的钥匙带无钥匙进入功能，耗电更快，那么可能1年半呢就得换。低电量的典型症状有遥控距离明显缩短，以前20米能遥控，现在呢得贴车门上才管用。有的时候呢按了没反应，得按好几次才偶尔成功。还有就是仪表盘上偶尔会提示啊，这个钥匙电量低。解决办法很简单，花几块钱买个 CR2032 的纽扣电池，大多数车呢都用这个型号，拆开钥匙外壳换上去就行，比去 4S 店划算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遥控钥匙换电池呢也有讲究，第一步呢是要把机械钥匙拔出来，很多遥控钥匙侧面呢有一个小按钮，一按呢就能够抽出来。第二步呢是用一字螺丝刀或者是撬棒，沿着这个钥匙侧面的缝隙轻轻的撬开外壳，注意别用蛮力。那么外壳呢是塑料的啊，撬坏了可没地方配。第三步呢，用镊子取出旧电池，看清楚正负极方向，新电池呢同样的方向安装进去。第四步就是合上外壳，按压直到听到咔嗒一声卡紧了啊。装好之后呢，在车旁试一下，如果恢复正常呢，那就搞定了。如果呢你动手能力不强，买电池的时候呢让店家帮你换也行。不过要记住电池型号呢一定要对 CR2032 CR2025 还有 CR2450， 看起来差不多，厚度是不一样的，装错了呢可能盖子盖不上，甚至是会损坏钥匙。

换了电池还是零，那么第二个要排查的就是信号干扰。现在城市里面的各种无线信号呢是越来越多了，有时候你停车的位置附近有高压线、变电站、通信基站，或者是大型的 LED 屏幕，都可能会干扰遥控钥匙的信号。怎么判断是不是干扰呢？很简单啊，拿着钥匙走到车头前，紧贴着车门再按，如果这个时候能解锁，那就是信号太弱被干扰了，或者是把车换个地方停，换个位置再试一试。另外，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有的时候呢也会互相干扰。排除干扰之后呢，如果问题依旧，再考虑其他原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在加油站、医院、政府机关附近的信号被屏蔽，也有可能，这种情况不用修车，换个地方停一下就好了。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遥控钥匙失灵的处理方法。刚才说了呀，电池没电的问题及遥控的信号受到干扰，那么第三个常见原因呢，就是钥匙内部脏污或者是氧化。钥匙用久了，虽然外壳是密封的，但是汗水灰尘还是会通过按键的缝隙慢慢渗进去，时间长了呢，电路板上的按键触点就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解决方法很简单，拆开钥匙外壳，取出钥匙，用棉签蘸酒精啊，医用的75%的酒精就行，轻轻的擦拭电路板上的按键底座和金属触点，擦完晾干再装回去，80%呢就能恢复正常。如果发现电路板上有明显的锈迹或者是腐蚀的痕迹，可以用橡皮擦轻轻擦掉氧化层，那要注意千万别用水擦。

如果以上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那可能是钥匙内部的晶振或者是射频芯片坏了，这种情况呢自己修不了，需要到专业的汽车钥匙店或者是 4S 店来处理。那么维修师傅呢会用设备检测钥匙是否能够正常的发射信号，如果呢只是晶振损坏了，几十块钱就能换一个，如果是射频芯片坏了，那就要换整个钥匙了，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网上有卖自学习遥控钥匙的，那么可以自己匹配，不用去 4S 店编程，几十块钱呢就能搞定，但是安全性和原厂这个是没法比的，图便宜或者应急呢可以考虑啊。不过要提醒一句，如果你的车带无钥匙进入还有一键启动，千万别图省事不修，否则哪天钥匙彻底罢工了，车门你都打不开了。

0: 还有一点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车身接收模块出故障了。那么这种情况呢，相对少见，但确实也是存在的。如果遥控钥匙本身没问题，换到另一台同款车呢，能正常使用，那就是车上的接收器或者是相关的保险丝坏了。这个时候用机械钥匙呢，可以手动开车门啊，但是遥控功能失效。判断的方法呢，就是用机械钥匙开门之后启动车辆去看一看，如果能正常启动，说明防盗系统正常。问题呢，可能出在了这个遥控接收的模块。那么如果连车都启动不了，可能是防盗系统出了问题。这种情况呢，自己处理不了，得去修理厂或者是 4S 店用电脑检测。平时留意一下，如果同时发现车窗不能一键升降，车内的阅读灯不亮，可能就是车身控制模块出了问题，和遥控接收这是一套系统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遥控钥匙突然失灵又急着用车怎么办呢？用机械钥匙。大部分的遥控钥匙里面呢都藏着一把机械钥匙，通常呢在钥匙侧面有个小按钮或者是开关，按下去呢就能抽出来。插入驾驶座门把手下面的钥匙孔呢，旋转就能开车门。启动方面呢，一键启动的车如果感应不到钥匙呢，可以把钥匙贴在一键启动的按钮上，或者放在中央扶手箱的某个特定位置，这个你要看一下说明书，车辆呢它就应该能够感应并且是能够启动的。日常养护要注意三点，别把钥匙从高处摔下来，内部的金针很脆弱，别让钥匙泡水，防水密封圈用久了呢会老化，还有就是别把钥匙和银行卡手机放在一起，磁场可能会影响内部的元件，做到这些，一把钥匙用个上十年八年是没问题的。

总结一下今天的遥控钥匙失灵的应对指南，先换电池八成问题呢都能解决，还不行的话查干扰轻触点换地方，然后再不行就要找专业店的修芯片或者是换钥匙。那么日常养护呢，防摔防水防干扰，遥控钥匙虽小没它寸步难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省下几百块钱的钥匙维修费啊，自己动手能够解决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无雨的天气即将过去，未来十天受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阴雨，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明显。虽然不是酷暑，但是舒适指数并不高，大家务必勤通风换气，衣物要防霉防湿，科学饮食。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宁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

0: 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三集。
1: 如果先于您的人离开，您的声誉将在这个行业毁于一旦。
2: 好，你想让我怎么跟他道歉？
1: 在设计部的会议室里，召集设计部还有销售部的全体员工，为初中系列举办一个庆功会，并在庆功会上向小青道歉。
2: 那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真的删这个视频？
3: 如果你又拿他来要挟我怎么办？
1: 如果我真的想拿这个视频要挟您的话，我为什么不在公布竞赛结果之前就拿着它直接逼您退出呢？本来这个视频我是打算自己留着慢慢欣赏的，可是谁让你欺负了我的朋友。
0: 顾欣妍说完转身走出了茶水间，班雅琪恨得咬牙切齿，但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班雅琪被逼无奈，把两个部门的员工请到了会议室里，丛飞还不明所以。
4: 班总监，人我都给你招起来了，有什么事吗？
0: 班雅琪缓缓站起身。
5: 各位，之前在初中的系列销售过程中，我们部门由于销售任务过重，没有给予初中足够的重视，所以导致销量不好。但在遗忘拿回销售权之后，初中竟然在短时间之内销售一空，这让我们深感大吃一惊，也让我们深感自责和钦佩。所以我在此代表我们销售部恭喜你们。
0: 丛飞和设计部的员工都吃惊地看着班雅琪。
4: 班总监，你太客气了。
5: 在这次销售过程中，叶小青有很大的功劳。他最近这段时间非常辛苦，有时候我态度不好是我的问题，我在这里向你道歉。我叶小青，请你接受我的道歉。
6: 接受接受，完全接受，全部接受。
0: 叶小青从顾欣妍的眼神里明白了一切，感激地抓着她的手。班雅琪怒气冲冲回到办公室，把手里的文件夹使劲地摔到了办公桌上。
6: 发生什么事了？
0: 办公区的员工们都吓了一跳。谢晓赶紧提醒身边的同事。设计部的员工回到办公区，叶小青狠狠地亲了顾欣妍一口，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一个醒目的红唇印。
7: 哎，真的，欣妍，我刚开会时都傻了，你怎么做到的？
1: 我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了。
8: 切，你口才有那么好吗？
1: 我跟你讲课呀。
9: 好了好了，各位，我们下面的设计任务还是非常重的。
10: 欣妍，找林总签个字。
9: Urgent。
0: 顾欣妍接过文件夹就走，丛飞想提醒他。
9: 哎，你。
0: 顾欣妍已经走出了办公区，他大步流星地走向总经理办公室，刚好沈博从里面出来。
1: 哎，你好，请问一下林总在吗？
11: 啊，林总不在啊。
1: 哎呀，
11: 不是，怎么了？你找的很急吗？
1: 是。我这里有一个文件需要林总马上签字，林总
11: 他刚去停车场，你追一下吧，没准能追上呢。
1: 哦，好，谢谢。
0: 林毅在地库走向自己的车，顾欣妍追了上来。
1: 林总，
12: 我听说你用一段视频，让班雅琪给。

0: 我已经告诉你叶小青道歉了。您怎么知道啊？群里应该没有传这些吧？哼，除了那几百个大大小小的群，每个地方还会有一张暗网，专门传那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东辰这么大的屋子，这张网自然也小不了。暗网？找我有事吗？哦，灵犀套戒需要到采购部打样申请钻石。
1: 请您签字。样品什么时候能出来？本周四就可以了。林毅把文件夹还给顾星言，却发现顾星言脸上的红唇印。哦。林毅拿出纸巾递给他，擦擦吧。谢谢。
2: 应该干净了吧？林毅伸手指着顾星言的脸，这还有一点。躲在不远处角落里的人按动了照相机的快门，把这一幕摄入了镜头。林哲正在财务部里上班，这些照片已经被人上传到公司的微信群里。
1: 这个不是那个新来的设计师在哭什么？对对对，顾星爷，这个就是那个地下室。不一会儿，这些照片已经在公司里传得沸沸扬扬。公关部总监孟潇潇在微信群里也看到了这张所谓的私会照片。
3: 他心里五味杂陈，孟潇潇想打电话给林毅，可又不知该怎么说。孟潇潇想起大学毕业后，他拿着毕业证书去找林毅时的场景。
4: 你找谁啊？
3: 林先生，我是孟潇潇。
4: 孟潇潇。 您资助了我10年，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而且成绩很优秀，我是来报答您的。哦，还有点印象，学的工商管理是吧？
3: 嗯，对。
4: 我跟你说啊，我资助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过去也是苦出身，知道没钱读书的痛苦。现在你大学毕业了，恭喜你，祝你有个远大前程。
3: 还有事吗，林先生？您是我的恩人，我今天真的是来报答您的，就哪怕让我给您当保姆都行，真的。
4: 我都说过了，我资助你真的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
3: 林先生，我知道，但是您说您资助了我10年，我这如果不能为您做点什么，我这心里头，您再好好看看，我学习成绩真的挺优秀的，您就给我个机会吧，我求求您了。
4: 进来说吧。哎，我可以安排你到我的公司，东辰集团来上班，怎么样？真的？
3: 那是不是说明我每天都能见到你了？
4: 但是有一个条件啊，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我们的关系，就当做我们从来不认识，能做到吗？
3: 为什么呀？
4: 很简单。
5: 我不会特别照顾你，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而对你特殊化，一切靠你自己努力。我愿意。在设计部里，
1: 叶小青他们也在议论纷纷。这明明是去签字，怎么就变成私会了呀？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6: 明显就是胡说八道嘛。
5: 顾星言拿着文件夹回来了，你们这怎么了？姐，啊，出事儿了，你不知道啊？出什么事儿了？
7: 你看他的表情，就是显然不知道出事儿了呀。显然是这些照片没散到你之前加过的几个群里。
5: 什么照片？你自己看吧。
7: 我。
1: 那么请问一下顾星妍女士，您是什么时候跟林总在地下车库私会的呢？
2: 我刚刚是去找林总签字的，你们都知道吧？啊，然后林总他刚好在那个地下停车库，他要走，所以我就追出去了。
1: 那么问题又来了，林总为什么摸你的脸啊？哎，
2: 小青他不是亲了我一口吗？然后脸上有吻痕，林总他是指给我看，帮我擦，他没有摸我脸，没有
3: 啊，是我的错。
4: 真相大白了啊，都知道自己该干嘛了吧？赶紧各自到自个自己群里边去给我辟谣去啊，麻溜的。
2: 哎，我在这群多，我帮你多辟几个啊。放心吧。
4: 搞定喽。
5: 顾青言看着这帮贴心的同事，欣慰的笑了。
2: 是这样的。
5: 李卓然来到销售部。李卓然直接走进了班雅琪的办公室。
2: 董事长，您怎么来了？
5: 李卓然举起手机，让他看上面的照片。
6: 你干的？走吧。愚蠢。
2: 董事长，这个顾星妍他一定是灵异的人，绝对是。
6: 就算以前不是，现在也一定是了。这几张照片能说明什么？
2: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6: 愿赌服输，连这点气量都没有，难怪一直被林毅压着。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2: 不是，董事长，这个林毅今天想着收回遗忘的销售权，他明天就想着遗忘的财务自由。
6: 还有一件事，今后不准再给设计部使盼子，他们需要什么，你尽量配合他们的工作。
2: 为什么？
6: 一个好的销售总监，除了销售能力，还要有执行能力，你只管执行，别问为什么。
5: 李卓然看着班雅琪疑惑的样子，站起身，拿起桌上的销售部副总监的桌牌。
6: 看来这个牌子还得多挂一阵子。
5: 李卓然说完，走出了办公室。班雅琪还是一脸的郁闷，满肚子的不服气。顾星妍心无旁骛地在电脑上画着图，叶小青滑动椅子到她身边。
7: 星妍，你还有心思画图呢，我真挺佩服你的。要是我的话，指不定着急成什么样。
2: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就是签字这么一小块功夫，就出了这么大一个绯闻，啊，我都不想去想是什么情况。
1: 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基本上现在形势都控制差不多了啊，那些看事情不怕事儿大的，基本上都进入到了观望状态。
2: 啊，谢谢你，明康。
1: 不要客气。
8: 哎，我觉得你除了特别能八卦之外，还有一种特别的能力。
2: 什么能力啊？
8: 平息八卦的能力。你好像特别知道人们感兴趣的是什么，然后又可以平解这种兴趣，危机公关的能力真的是。
1: 我跟你说，这话我太爱听了，我那根本就不是八卦，这就是信息时代非常重要的公关能力。哦，别夸我了啊，再夸我就该上天了。再说了，咱可都是干过水杯的人啊，不会看见掉坑里的。
8: 谢谢。
1: 不要客气啊，干活去了。
5: 顾星妍的视线刚回到电脑上，手机短信铃声响了。潘友，到天台放放风吧。顾星妍来到天台，见林哲正端着奶茶等着他。
9: 糖能使人快乐。
2: 谢谢。
9: 你跟林总是怎么回事？
2: 喂，你怎么也这么八卦啊？
9: 八卦之心，人人皆有了。
2: 没什么的，就是被偷拍了而已。其实我大概都能猜出是谁干的。
9: 你跟他真的没事啊？
2: 人家是总经理，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助理设计师，能有什么呀？不过唯一让我感觉到意外的是，大公司里的人还真是各有神通啊。 就是去找领导签字，这么小的一个事情，竟然闹出这么大的一个八卦。看来东城的人还真是有当娱乐记者的潜质。
9: 你跟林总没什么事儿，我就放心了。
2: 嗯？
9: 哦，我的意思是说，你没有深陷，八卦漩涡的中心，我就放心了。赶紧喝吧，等会儿就凉了。
3: 怎么样，心情是不是好点了？
9: 干杯！
2: 干杯！
5: 第二天，林毅对照片的事儿还是一无所知。沈博跟着他走进了办公室。
10: 老大，遗忘品牌授权交接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灵犀系列的设计图呢，我也催过了宋总监了。您就放心吧。
9: 好嘞。还有事儿吗？
10: 有，我觉得有必要跟您汇报一下。
9: 说。
10: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有几张照片在公司里已经流传很广了。
9: 什么照片？
5: 沈博掏出手机，打开相片，放到林毅的面前。
11: 我怎么没见过这些照片？
10: 我的老大呀，您的智商是盲没了还是怎么的？那几个传播者胆子再大也不敢发到您手机上啊，几个小群私下里传的。我这几张照片啊，也是他们私下传给我的。
11: 现在传到什么程度？
10: 传到什么程度我都不清楚，但是咱们设计部的几个同事呢，这已经辟谣了，说顾星岩找您来签字。
11: 谁信呢？
10: 是啊，没人信。我信，我信了。
11: 还传什么了？
10: 老大，我说了您可别生气啊。
11: 说吧。
10: 不是我说的，是他们说的。他们说呀，说您这么快就成了城里的钻石王老五，哎，越富呢越结不起婚了，这么老又不找女朋友又不结婚，是不是您那个取向有问题？还说您是不是喜欢那种七星？
11: 哎，怎么传怎么传吧，把照片给我删了啊。
10: 哎，得嘞，这就这。
9: 哎，等会儿，传给我之后再删。
10: 哦，明白。
5: 这时，顾星岩到采购部去领材料。
12: 你好，我是设计部的。
13: 顾星岩，知道。怎么了？又来取钻石啊？
12: 我需要一颗裸钻。
13: 等一下。

0: 这不是上次那颗钻石吗？
1: 啊，是吗？
2: 您能不能帮我再去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
1: 不是我要刁难你，而是我们真的只有这些钻石。
3: 怎么回事？
4: 董事长助理林威出现在他俩的面前。
3: 拿点好的给人家挑嘛。
1: 这不是已经是最好的了吗？
3: 没有更好的吗？
4: 采购部员工站起身，低声问林威：“
1: 有还是没有啊？”
3: 别拖延工作时间，赶紧去拿。我也是来挑钻石的。
4: 李卓然正在玩赏办公桌上的宠物鬣蜥，林威走了进来。
3: 董事长，顾心妍领了一颗裸钻。
5: 说用途了吗？
3: 好像是做灵犀的一个样品。
5: 嗯，知道了。
4: 李卓然随即召集林毅和集团各部门主管开会。
5: 最近公司关于林总和顾星言的绯闻，我已经让公关部的孟总监处理了，事态已得到了控制。另外有一个好消息，遗忘品牌的初中系列销售情况很可喜，这让我们看到了遗忘复苏的迹象以及林总的能力。

所以，董事会对灵犀系列也十分看好。但是有些部门出于某种原因，不是特别配合这几个系列的生产和销售，这是拖后腿的行为，绝对不允许。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13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4集。

0: 经董事会决定，千万以下的款项，林总可以灵活处置。
1: 暂时没有。公司内部有传闻说要卖掉东辰，我不否认，因为我是商人，东辰快挺不住了，自然要交给更有能力、更有实力的集团来打理。但是现在一望品牌让董事会看到了希望，董事会当然会全力支持。没别的事了，散会。会后，丛飞来到林毅的办公室。
2: 董事长的意思我有点看不透了。今天顾青言到采购部拿钻石，林威帮他挑了一颗品质相当不错的。灵犀系列出了几稿设计图了？
1: 一款。
2: 得抓紧啊！
1: 好。
2: 宗飞啊，灵犀系列你可得给我盯紧了，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可以再成立一个。
1: 灵犀专题设计小组进这个组的人，可以不用再管东辰其他品牌的设计。具体的设计工作，让顾星岩任组长先行把关，你做二轮筛选。好的，收到了。林总，您虚怀若谷，顾星岩不止一次顶撞你，还甚至有那么一点提防你。
3: 你也看出来了。
1: 我能理解为，您这是在。
3: 提携他吗？
2: 童飞啊，现在不比从前了。东辰现在处于特殊时期，不管是猫是狗，是英雄是狗熊，只要对东辰有利，就都是我们的朋友。
1: 嗯，这个姑娘特别崇拜唐老师，对公司的感情也挺深的。
4: 丛飞回到设计部，立刻布置任务。 前阵子大家都在开足马力加班，啊，确实很辛苦。所以呢，你们这几天有些懒散，我就当看不见了。不过从明天开始，屁股都给我在椅子上坐稳了。奖惩制度恢复。啊！初中系列销售热头很好，这也是我们的成绩最好的佐证。不过呢，另一方面，灵犀系列的设计进度却不是很理想。 公司成立了灵犀专题小组，专门负责灵犀新品设计和研发。小组由顾星岩、李明康和叶小青三人组成。林总还特别点名要顾星岩担任组长。所以呢，你们三个从今天开始只负责灵犀。
5: 不用为其他东城品牌进行设计了，有问题吗？
6: 没问题。
5: 嗯，散会。晚上下班后，顾星岩和叶小青、李明康来到了大街上。哎，星岩啊，虽然你当上小组长，我是挺开心的，哎，可是之前答应的不是说只要谁的设计被选上，谁就是主设计师吗？这怎么只捞了个小组长啊？
6: 哎呀，我已经很开心了。没错，知足常乐嘛。
5: 而且丛总监又不是第一次画饼，至少这一次，这饼还吃着一口。嗯，虽然说丛总监催咱们交稿的时候急躁了一些，但他真的给了我很多的指点还有帮助。
6: 说真话，嗯，我以前认为咱们设计部只能有丛总监一个总监，看来我错了。星岩，是你给了我们希望。
5: 我？
6: 这个希望就是，只要踏踏实实做好作品，总有一天我们能摘掉助理这两个字。
5: 嗯。
7: 就是啊，星岩，虽然呢，咱没当上主设计师，但是能当个小组长那也是不错的嘛。至少说明了，只要努力，还是有甜头的呀。嗯，不过话说回来，还好这主设计师是你啊，这要是别人，哼，我可不服气的。什么服气不服气的？不过就是个小组长，而且现在我们是一个组的。
5: 我们三个人缺一不可，只有我们一起加油，才可以把灵犀做好。
1: 那要照这么说，咱们三个永远是铁三角。
5: 那当然了，而且我们是手挽着手的铁三角，我们一起这么走吧。
1: 好，走着。
5: 来，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护你们呀。
1: 顾青言突然看到璀璨珠宝的门店。
2: 喂，这里有家珠宝店，咱们去观摩一下吧。
3: 好啊。
4: 哎，你怎么又工作狂上身了？
3: 工作不是挺好的吗？
2: 嗯，是啊，走走走走。而且璀璨这两年势头非常的猛，咱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一下。
5: 嗯，欢迎光临。
4: 你们这些都是新品吗？
5: 你好，看一下，这些都是我们新到的款式。
2: 哦，挺好看的。
4: 哎，你们看，你看这个。
5: 行，那你拿出来我看一下。
6: 这个行，其实这两个都挺少。
5: 你好，
2: 你好。
1: 突然，顾青言瞪大了眼睛。
2: 你好。
1: 橱窗里的一款钻戒竟然和自己在学校里的设计非常相似。
2: 哎，您好。这款戒指拿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7: 好的。您的眼光可真好，这款戒指现在是我们目前卖的最好的一款。
2: 哦，
7: 您先看看款式，如果喜欢的话我再给您找合适的号。
2: 谢谢。
1: 顾青言端详着钻戒，猛然想起了到丛飞那里报道时的情景。
8: 都是你设计的吗？
2: 这个是我大三时候的习作。
8: Very good。
1: 顾青言想了一下，放下了钻戒。
2: 您好，我想拍一张照，我回去再考虑考虑，可以吗？
7: 可以，
2: 谢谢。

0: 顾青言他们三个人走出了璀璨珠宝。
1: 谢谢你啊。
2: 欢迎下次光临。
3: 来不及啊。
2: 欢迎下次光临。
1: 你们知道璀璨珠宝它是自主设计师还是外聘设计师？
4: 外聘。
1: 外聘。
4: 嗯，
5: 璀璨珠宝呢，它虽然起步比较晚嘛，但是人财大气粗有钱呢，但是他经验比较少，这点呢跟咱们东城还是比不上的。不过我可是听说呀，这璀璨珠宝有一号特别厉害的人物，叫做 Lucy Lee。
1: Lucy Lee。
4: 没错，这个 Lucy Lee 一手创建了这个璀璨珠宝，而且就在短短几年内把所有跟他同质化很严重的公司全都挤破产了，这势头大有咱东城唐婉容董事长的风范啊。
5: 唉，你说现在姐姐们怎么都这么厉害啊。
0: 顾青言回到住处，今天的遭遇让他心里直犯嘀咕，
1: 难道是巧合？为什么跟交给丛总监的习作那么像啊？

0: 这一天，李明康拿着设计图稿回到设计部。
1: 哎，恭喜你们啊，又都没过，传一下。
2: 又没过，
3: 又没过。
1: 芳芳，你那也在里边。
4: 肯定有我的。
5: 那怎么又被退稿了呀？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一稿啊？
6: 明康，我的呢？
7: 都发完了。
6: 啊，我没有拿到，我这是过了吗？
5: 也不一定的，有些时候文明没有过，但是又不给我退稿，我心想可能就被丛总监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吧。
7: 哦，对了，丛总监让我通知大家一声，半个小时之后会议室开会，做好心理准备啊。今儿丛总监的脸色是多云转雷暴。
0: 半小时后，设计部的员工集中到丛飞的面前。
8: 各位，公司在各项经费都很紧张的情况下，
9: 只有我们设计部上个月发了双份的奖金，
10: 这说明什么？这是期望，这是责任。
9: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对得起公司的期待。你们每个人手上负责的设计，不要总等着我催，要有主动性。林夕小组那边，你们要更加快进度了，等公司再催就不好了。
8: 记住了吗？
11: 记住了。
8: 散会。
0: 顾新言最后一个站起身，走到丛飞身边坐下。
6: 丛总监，我的稿子过了吗？
9: 没过。
6: 如果没有的话，我没有拿到退稿。
9: 我叫李明康发下去了，你没有收到吗？
6: 他都发完了。
9: 哦，我的稿子有点多，我回去帮你找找吧。
6: 好，谢谢丛总监。
0: 顾新言刚站起身，丛飞的手机响了。
8: 喂。好，我现在过去。
0: 顾新言不由得回头看了丛飞一眼。丛飞开车刚离开地库，顾新言立刻跑到马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
6: 师傅，师傅。麻烦您开快点啊。
12: 好嘞，姑娘，您这是给自己盯梢还是替别人盯梢？
6: 我这是替我姐盯梢。师傅您知道吗？前面那是我姐夫，我姐一心就扑在家庭上，没想到我姐夫他……反正师傅您帮我盯紧点啊。
12: 这种人呢，就是人渣。您放心，肯定给你盯住了。
6: 好，谢谢师傅。
0: 丛飞在一家广场附近的马路边停下车，顾新言也下了出租车，跟着他走进了一家咖啡店。顾新言跑上二楼，猛然发现丛飞背对着他，在一个时尚年轻的漂亮女人身边坐了下来。他只好半遮着脸，在丛飞身后不远处的地方找了个座位。
13: 自从你说你对咖啡因过敏之后，我可不敢再给你点咖啡了。
9: 谢了。

0: 怎么样，带来了吗？
1: 丛飞从皮包里拿出设计图稿，交到这个女人的手上。
0: 这又是顾星言的稿子吧？
2: 你知道的真的很多。
0: 稿子没有问题，我收下了。但是这次呢，我要比上次再给你加一成的费用。
1: 丛飞接过装钱的袋子，拿出了一沓看了看。
2: 识货。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璀璨可以把同时几步的几家远远甩在身后了。
0: 丛总监，怎么以前不觉得你这么会夸人呢？怎么样，来我们璀璨吧，你把顾星言带过来，我保证给你们的薪酬足够令你们惊喜。
2: 你想挖顾星言？
0: 还有你。
2: 哎，别费力气了，你挖不走他的。
0: 为什么？
2: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他对东城好像有一种很特别的执念。
0: 知道有困难，所以我才要让你帮忙啊。只要你能够把顾星言给我挖来，条件任你开。
2: 我要璀璨的股份。
0: 可以啊。
2: 你就这么想挖他？
0: 没有好的设计师就没有自主品牌，我们璀璨就永远无法超越东城。我从侧面了解了一下顾星言，无论是他的年纪还有他的学历和背景，都跟我们璀璨的市场定位完全吻合。我有什么理由不求贤若渴呢？
1: 丛飞起身就走，顾星言吓得赶紧用杂志挡住了脸。
0: 等一下，如果你觉得由你出面有些难度，你可以帮我约出顾星言，我自己跟他谈。
2: 露西，我很佩服你扩张业务的速度和魄力，但别太有魄力，有时欲速则不达。
0: 好，我等你消息。
1: 顾星言挪开杂志，终于看清了这个女人的模样。顾星言随即打开手机百度，在璀璨珠宝的网页上看到了璀璨珠宝董事长露西里的照片，就是刚刚和丛飞见面的这个女人。晚上，顾星言抚摸着妈妈留给他的钻戒，最近几天的经历彻底颠覆了他对林毅和丛飞的认知。
3: 妈，起先我以为是林毅为了拿到你的股权陷害了你，可是现在我发现他做的每件事似乎都是在维护东辰，维护你。起先我以为丛飞继承了你的衣钵，而且他关心我，提点我，可今天我却发现他做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儿。到底谁是敌，是友？我到底该信任谁？

0: 第二天上午，顾新言到公司上班，电梯门开了，林毅和沈博站在里面。
1: 总经理早，您先上去吧。
2: 进来吧。
0: 沈博看气氛有点尴尬，主动和顾新言说话。
3: 新角色还适应啊？
1: 能。
3: 啊，我的意思是说呢，你对这个灵犀设计组组长的这个角色还适应？
1: 嗯。
3: 这个呢，就该感谢我们林总了。据我所知，在我们东辰设计组的历史上，这么快当组长的你是第一个，这全靠。
0: 林毅打断了沈博的话，顾新言大大方方地向林毅微微鞠躬。
1: 谢谢林总经理。
2: 不用谢我，这是你前一段努力工作应得的结果。当了小组长以后，责任更大了，压力也大了。
1: 我知道了。
0: 沈博晃着拳头给顾新言鼓劲儿，顾新言也笑着攥紧了拳头。楼层到了，顾新言走出电梯，这才长长的吁了一口气。他一到办公区就主动去找丛飞。
4: 嗯，请进。
0: 顾新言走进丛飞的办公室，回声关上了门，然后走到他的面前。
4: 找我有事吗？
1: 丛总监，您之前给我的茶很好喝，我一直有在喝。
4: 对，那个茶确实不错，我还有很多，你需要的话随时跟我要。
1: 从我进入东城以后，您一直对我很关照，我很感谢，所以如果我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也就不跟您拐弯抹角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14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无雨的天气即将过去，未来十天受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阴雨，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明显。虽然不是酷暑，但是舒适指数并不高，大家务必勤通风换气，衣物要防霉防湿，科学饮食。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着绵延温暖好生活。

0: FM 96.3，湛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你有没有一个人外出旅行的经历？一个人旅行的体验是什么？是无拘无束放飞自我，还是形单影只索然无味？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什么体验。在社交问答平台上，网友老飞是这么说的，年轻时独自旅行，是一言不合就有人想帮你脱单的体验。比如在拉萨八廓街的餐吧酒吧，只要你长得不那么歪瓜裂枣，看上去不那么龌龊油腻，且没有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但凡独自落座，差不多就会有单身的异性过来找你搭讪。再比如我独自去哲蚌寺转悠完了之后，帮着人家盖房子。在藏区呢，盖房子基本上是女人们的事，大家拿着一根棍子，棍子一头固定着一块石头，排好队，一边唱歌一边跟着节奏前后移动，一边拿着棍子敲打屋顶，歌声甭提有多好听了。一开始我有点跟不好节奏，会踩到人家的脚后跟，或者被踩，就被一帮藏族女人哈哈的笑。到了休息时间，人家请我喝茶，叽叽喳喳一起聊天，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哇，倒茶的妹子真好看。这一下可热闹了，女人们瞬间炸锅，她还没结婚，老飞你呢？我说我连女朋友都没有，跟谁结婚去？他们就转头大着嗓门喊，昂真昂真，他也没结婚呢，你要不要他？昂真也不含糊，直愣愣地瞄了我几眼，抿嘴一笑，还可以，他还可以，会修房子呢。接下来房子都不修了，全体进入做媒的节奏。独自旅行是很爽的体验，但旅行时独自吃饭就比较糟糕了。虽然也没有人过来查你有没有单身许可证，但进入点菜环节，信息量有时候就有点多。作为一个省吃俭用的背包客，就餐时点一个菜呢，吃起来单调，点两个菜三个菜又吃不完浪费，但你点菜太少，一不小心就会接收到眼神暴击，你都点完了，人家拿着笔站在你旁边，依然是一副不打算离开的模样，或者点完之后人家一脸冷漠，就跟你进门打算吃霸王餐一样。这还不算完，如果你去的餐馆生意好，那么人家必然在意翻台率啊，而你就点了一个菜，这时候人家上菜时的动作和声响翻译过来就是赶紧吃完赶紧走，这就很不开心了。导致有一次我冲旁边餐桌叽叽喳喳的两个漂亮妹子喊，咱能不能合并一处吃，饭钱算我的。人家跟看怪物似的看我，那意思大概是你比餐桌上的大猪肘子看上去还油腻。对自由行的背包客来说，独自旅行是一种能力，意味着你有能力独自掌控一次旅行中所有的环节，处理旅行中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其实人生也是一次独自旅行，严格来说，无论是父母、配偶、儿女、朋友，本质上都是对你的陪伴，你需要独自面对人生。所以佛经里讲本生，意思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本质就是一个人的存在。你应该遇见过这样的人，他们无法独处，一旦落单
他们就会呼朋唤友，或者找个零食甜色品来填补自己的世界。他们总是要奔向人群，他们习惯借助于他人的存在来反馈自身的存在。生命的力量并非源自于自己的内心。大概率上，我不大相信一个不能够承受孤独的人可以做到坚韧。大概率上，我不大相信一个不能独立的人能够活得精彩。对我来说，独自旅行的体验并非容易想到的孤独，反而像是孙悟空偷吃了人参果，全身十万八千个毛孔无一处不服帖的欢乐，比结伴的时候更敏锐，也更打开，那是自由随意任意东西的感觉。我可能缄默不语，但身体真的是面朝大海，心里真的是春暖花开。其实想一想，独自旅游的感觉有时候真的很好，因为它能够让你感觉到自由自在，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快走或慢走，完全没有必要遵守别人的日程安排。你可以设定你想要的节奏，这完全随你的心意，也不用对时间严格安排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露营休息。至于营地设置在哪儿，怎么设置，都由你自己说了算。当然，你也可以随意地结束这一段旅程。然而，我想更会让我感觉到向往的，应该是我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独自旅行真的会是一个给自己一些积极能量的绝佳机会。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完全为自己预留的时间，一个独处的机会，一个和最真实的自己相遇的机会。兴许在走走停停当中，你可以看到更多平时看不到的自己。你可以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与温柔，在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在不断地去探索自己生命的宽度。可以想象的画面，不要行李箱，一个大大的背包就够了，几套换洗的衣物，一套洗护用品，两本你喜欢的书，平板电脑，充电宝，耳机。在旅途当中，这些物品足以维持身体的洁净和灵魂的丰盛。就这样轻轻松松，没有任何负担的出发。你可以旁若无人的思考，全身心的投入与沉浸。你可以去喜欢的小吃店，可以住喜欢风格的酒店，可以在海边的沙滩漫步一个下午，也可以坐几个小时的公交车，观赏城市的风情，甚至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小镇住上几天，体验融入当地的生活。所以此刻你会不会觉得一个人的旅行也很好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初夏之汗是这样描述一个人旅行的体验的，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个人旅游，而且贯彻到底，但凡治安允许，我绝不结伴。体验就是一切的境遇都100%全然地冲击在自己的心里，正面的自己最大化享受，感觉超尽兴，负面的自己一个人兜底，没啥我搞不定的，感觉非常有力量。而且自己一个人全盘规划、体验、操控、接受的东西会特别值得回味。结果就是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多玩家角色扮演中能动的那个主角，世界任我行，好的坏的我都能受着。比如推荐大家，尤其是女生，一个人去的地方有国内几乎任意热门景点，北欧五国、西欧多数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其他还有，但是我没有去过，就不乱说了。这几个是我去过治安都可接受的地方，这是一个人旅游唯一需要关注的硬限制，其他都是能够自己准备的。唯一的缺点，的确没人帮我拍照，不过带上无人机就够了。上一次一个人是在冰岛、挪威这两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一人旅游，后来跟朋友在欧洲南部会合。跟朋友旅游当然有与人交流和分享乐趣的好处，但是我这个人的缺点就是一旦有了旅伴，会在行程功课上超级依赖对方，犯懒了，这也是我尽量不结伴的原因。我特别喜欢自己对自己负责到底的感觉，一个人吃饭完全不是问题，照样吃得健康丰盛，孤独不存在的。一个人的时候，尤其会觉得每一寸风景都跟我对话。综上所述，只要你确保你去的地方治安属于可接受水平，并且你有充分的准备，物理上和心理上，和强大的应对各种情况的韧性，如丢东西、误机，那么一个人旅游绝对是让你彻彻底底体验世界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因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样都是需要自己真切体验的。自己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彻底对自己负责的感觉，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安全感。跟初夏之汗相比，另一位网友是那个 Tina， 关于一个人旅行的感受就大相径庭了。他说曾经体验过，说实话体验不好，太孤独了。即使我是个很内向的人，我也会很想和某一个人分享我的生活、我的旅程、我的喜悦，而且这个人得是我爱的人，我的伴侣、我的闺蜜、我的孩子。一次分享里面的人不能太多，一个就够，但是又不能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挺孤独的。上一段婚姻离婚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坐游轮去了日本，就带了朋友送的彼得兔，倒是给兔子拍了一堆照片，实际上去的每一个地方都觉得没人分享，好没意思，只能把情感寄托在一个不会回应你的娃娃身上，假装自己不孤独。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的回忆，到的地方也没觉得那么有意思。为了适应一个人的生活，和一个人去了云南和尼泊尔，也基本上都没有拍照片，觉得很没意思。尼泊尔其实有很多不错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人分享，我拍下来干嘛呢？这段记忆反正好与不好都在我脑子里而已。而且一个人去旅行真的完全不修边幅，
目的地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有趣的店，没有人一起去感受，甚至都觉得自己有点像鬼魂。也许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忍受不了孤独，我想要分享，我也渴望被爱。以前我也听说人要学会享受孤独，可是当我本来就孤独且讨厌孤独，我真的没有办法去逼迫自己享受孤独。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折磨，就好像在告诉我，你可能会孤独一辈子的，你最好适应这件事。后来有了陪伴我的人，我们也去了很多地方，那些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我更乐意和其他人说起，我也更愿意去回忆。每次去过一个地方，对下一次旅行都充满了期待。后来我们有了孩子，愿意一起出发的人变多了，四个人旅行不如两个人轻便，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更愿意大家在一起。偶尔的一个人独处是享受休息和充电，可一直一个人，我觉得真的太孤独了。有人去爱和被爱，才会觉得是活着的。是啊，一如缇娜所说，有人去爱和被爱，才会觉得是活着的。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有多少人是浑浑噩噩度日呢？将就着，日子也就一天天那样过去了。可是，当未来有一天，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是否能够有那么一两件事情，有那么几个人，会让你觉得那是生命当中最让你珍重的，最让你在意的呢？城市树洞，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稍后回来。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关于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社交媒体上的网友们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评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小多麻麻爱分享是怎么说的。最特别的应该是毕业旅行，穷哈哈的我靠着同学们的投喂和投靠，用了不到2000元完成了将近一个月的环江浙沪旅行。现在想起来都感动得要哭，选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说吧。先说说上海行，当时在宁波上学，第一站想的就是上海。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上海可真是太大了。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社交软件，我们还在用 QQ 和空间，研究了很久才搞清楚公共交通怎么做。那时候的武康路还不是网红打卡点，那时候的小杨生煎真是好吃，那时候还没有上海迪士尼，没钱上东方明珠塔也没有什么太多遗憾，就像我对这一座繁华的城市没有什么太多的留恋一样，就只是个过客，匆匆忙忙路过，多年后依然如此。接下来是苏州，相比上海我可太喜欢苏州了。和吴侬软语一样，苏州的一切都是慢慢的，吃不起松鹤楼，路边小店的大排面也极其美味，连上面的葱条我都能吃光。那时候的苏州博物馆远不像现在这么热门，逛得轻松自在且悠闲。第一次去拙政园的我，真感觉自己是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看啥都好，看啥都美。苏式园林之美，必须深深沉浸去体验，方能体会一二。以至于很久以后想起在拙政园闲逛的午后，依然会非常非常想念。啊，还有苏州的灌汤包也好好吃。随后是杭州，虽然后来在杭州工作了好几年，但早已没了毕业旅行时初到杭州的喜悦。人挤人的西湖再也没去过几次，永远拥挤的武林广场更是我的黑名单。我喜欢静谧的杭州城，从小看《新白娘子传奇》，印象中的杭州应该是安静的、温柔的，而不是终日喧嚣。初到杭州，骑着同学的自行车，逛遍西湖十八景，在美院外徘徊了无数遍。曾经年少无知妄想的学府，多看几眼也好。那时，文山路的烧饼店还在，还有那个永远热闹遍地美食的市场，我常常一个烧饼油条加豆浆就当早午饭了。那是外婆家的家常菜也好吃，知味观的糖藕也是我的心头好。工作了以后好多东西都变了样，去得起西湖宾馆吃饭了，却再也不觉得惊艳了。唯有夕阳西照闪着金光的西湖畔吹来的微风，还能让人有一丝丝的沉醉。有道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再就是湖州，去了南浔和湖州市区，在南浔住在同学家，同学爸爸非常热情，煮了一大桌子菜招待我，其中有浙式臭豆腐和大闸蟹。我第一次吃浙式臭豆腐，和湖南重辣不太一样，浙江的臭豆腐似乎是绍兴的那种做法，闻着更臭，吃到嘴巴里有一股酸酸的味道，也有可能确实不符合口味，反正是真的难以下咽。总之在同学爸爸的浙式普通话极力推荐下，我夹起一块就往嘴巴里送，但是才刚刚碰到舌头就立刻感受到了那股强烈的异味，我实在忍不住吐回了碗里。当下只觉得太难为情，还没来得及解释，

同学爸爸就很好心地给我解了围，你们可能吃不惯哦，来尝尝大闸蟹吧。看着令科递过来的大闸蟹，我只能感动地双手接过。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大闸蟹，还分不清公母，但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美味。还有湖州的小馄饨和周生生鸡爪真的好吃啊。那时候的南浔古镇是真复古，就像电视剧里那样，充满了古镇的生活气息。一个人终日在镇上闲逛，逗逗猫，在茶馆喝喝茶，一个人坐乌篷船看小桥流水，青瓦房缓缓经过，无所事事的快乐真的好幸福呀。其实湖州市区没啥好玩的，只是当时同学在湖州某高校实习了，我顺道过去看他一眼，两个人挤在他小小的宿舍里熬夜聊天，真是不知道哪来的精力。不曾想这一面之后也难再见，他去了遥远异国他乡结婚生子，连消息都断了。曾经的情谊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寻不回了。每每想起总是唏嘘不已。最后是嘉兴，去了嘉兴市区西塘和乌镇，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在嘉兴，所以最后一站选择了嘉兴。这站严格来说不算独自一人，因为基本都和最好的朋友同行，他分别带我去了西塘和乌镇。再一次走在江南水乡的石板路上，再一次感受到江南水乡的温柔，依然沉醉且感动了好久。那时候的西塘和乌镇还不是网红景点，去的时候都没什么游客，我们慢悠悠地走，慢悠悠地看，累了就找个茶馆，对着细细长长的小河漫无边际地聊着，聊我们喜欢的五月天，聊她和她的男朋友，聊某个同学的八卦。她带我去了月河，还去了某个知名的景点，那时候还流行光影魔术手呢，我们约定以后会再见的。可惜转眼十多年我们没再见上面，还好还能网络通讯，我们似乎也没有远离彼此。他因为失恋和我哭诉，我因为职场失利向他抱怨。不过依然可惜的是，他结婚的时候我突然被委派去了千里之外出差，我结婚的时候他怀着孕，有了孩子之后大家的时间更错不开了。人生就是这么神奇，明明是这么短的物理距离，但终究是难以再见。当时信誓旦旦地和同学们说，孩子们到时候你们来福建找我，包吃包住啊。可惜的是同学们一个也没来，所以真的好感慨，好时光的时候该去看世界的时候就要多去看看这个世界。后来要结束在浙江的工作，拖着行李箱准备回家，一个人坐在动车站，看着人来人往，听着人声鼎沸，突然就悲从中来。家中变故，父亲生死未知，工作和爱情都没了。我孤身一人坐在那儿，不知是因为这样的压力，还是因为结束了的青春，一个人哭得非常伤心。旁边路人投影异样的眼光，默默递来的纸巾，关心的询问，都没能止住我的眼泪。那时候真的觉得天都塌了。如今想来除了有点心酸外，倒是如常心态，就好像如今这年纪再看活着，突然就不像年轻时候那样看不起富贵，不再觉得他自作孽，而是多少带了点共情，也似乎多了一些对他坚持活着的理解。以此文纪念我那逝去的青春，和大家共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网友叶家子渊在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什么体验这个提问下是这样回复的。我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怎么说呢，一个人旅游既方便又麻烦。方便是真的很随意，你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根本不用顾及别人。有一年我去新疆喀纳斯中哈边境的禾木，住在了一个哈萨克族人的家里。他们家老一辈不会说汉语，年轻一辈说得很流利，当地人非常的朴实。饮食习惯是每天早晨起来煮一锅的牛奶，不是我们日常用的奶锅，就是北方那种蒸馒头的大锅，煮了一大锅喝一整天。自家的牛产的奶，厚厚的一层奶皮，光奶皮就成了一碗，我吃得心满意足啊。待在那儿舍不得走，就干脆又留了一天。这要是跟着别人肯定是不行的，得先商量再看行程，自己压根无所谓，觉得喜欢就多待一天。但是一个人的旅行也有不好的地方，一个是交通不便，人多可以包车，可以轮流开车，自己一个人怎么搞？一个是要么开销太高，要么太累，还有就是安全问题也要考虑。所以我一个人出行长途跋涉基本上是借助公共交通，公共交通慢，倒车麻烦，不能随叫随停，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就是怕不舒服。我有年进藏，刚到拉萨就跑着追公交，结果就是喘得跟狗一样，当天就高反，头痛呕吐就算了，还发烧，烧得昏昏沉沉的躺在酒店，还是旁边房的姑娘给我弄了红景天喝了，也不管啥用。第二天撑着去了林芝降海拔才好。大巴车上坐我旁边的是从四川进藏做建筑的农民工，看我照相不方便，就一直抬手帮我卷帘子，还分我蛋糕吃，不吃不行。一路上风很大，可是他们都让我开窗拍照，说你拍嘛，你好不容易来一次。我还自己去内蒙看过胡杨林，住在当地人家里，那家的奶奶特别喜欢我，我走的时候她一路送我到车站，抱着我掉眼泪，还给我塞了一堆吃的不说，还要把家里好大一盆的沙漠玫瑰送给我，让我搬走，我死活没要。我不知道那玩意儿有多贵，但是就是那种看起来很贵的大盆景，我住宿费一晚才60，后来实在拗不过奶奶，拿了2块巴掌大小的，奶奶还塞了一手的玛瑙籽给我。我也曾经一个人飞去云南看鸟，到了地方太偏僻，只能住在当地人的家里。有一组广东去的人，见到我自己一个人，立马把我叫了过去，让我跟他们一起玩，开着车带我四处溜达。后来遇到住店的老板对我言语骚扰，另外一组珠海区的摄影协会的人，当天晚上连夜开车带我进了县城，住了当地最好的酒店，跟我说你一个人住好点的酒店更安全，有什么事儿赶紧发消息跟我们说。早些年自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真的是遇到过各路人马的照料，陌生人曾经给我很多很多的善意和温暖，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好。我想好的旅行一定是从心灵开始的，从开始进化的那一刻起，就试着放下一切关系和负担，全身心地投入到一段新的旅程当中去。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需要独处的空间，暂时跳脱出一段疲倦的生活，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换一换空气，做短暂的停歇，或许你会在路上遇见一个全新的自己。

知的自己。无疑，一个人的旅行给了我们一次这样的机会。在路上，一片叶，一瓣花，都会让你欣喜不已。一座山，一汪潭，都映照了世间的山水。我们看到的各种风景，体验到的风土人情，不仅开阔眼界，化为美的熏陶，还会积淀我们的成长，化为内心的力量，让我们在旅途结束之后，依旧可以充满无限的力量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不论是繁杂的工作，压力重重的生活，所有好的坏的，我们都有勇气再一次重新出发，去面对，去感受，去经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京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1: 朵朵峰峦拥翠华，云楼阁是僧家，凭栏近日无人语，濯足寒泉数落花。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儿节目里咱们来请您收听的，这是马志明

0: 和黄族民合作的一段卖挂票，也是非常的精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 这个园子呀，剧场啊，
2: 嗯，
1: 最愿意演相声专场，
2: 怎么呢？
1: 后台干净，
2: 哦，人少省事，
1: 加一块儿七个活，
2: 啊，
1: 七个活多少人？
2: 也就是十来个人，
1: 十一个人，
2: 是，
1: 对吧？
2: 啊，
1: 十一个人演一晚上，
2: 嗯，
1: 哎，比较简单。比如说吧，戏曲就不行了，
2: 戏曲，
1: 戏曲一个小戏儿十好几个，龙套有时候就八个。
2: 那可不
1: 是不是啊，
2: 在家伴奏
1: 灯光布景服装道具，哎呀，而且这戏也不好学，
2: 是啊，
1: 得受罪，
2: 得学，
1: 得吃苦，
2: 对对对，
1: 七年做科，
2: 这是规定的，
1: 七年受大罪
2: 啊，
1: 跟蹲监狱一样，
2: 没错，
1: 哎，出了科搭个班不易，
2: 哎，
1: 唱一出更难，
2: 那可不
1: 成角啊，
2: 啊，
1: 百里挑一，
2: 哦，
1: 他深了，
2: 要这么说您对京剧有研究？
1: 什么叫有研究啊？
2: 啊，
1: 我就是干这个的，
2: 干这个的。
1: 这是，你不常听戏吧？你认识我吗？
2: 谁说我不常听戏呀？
1: 认识我不认识？
2: 不认识。
1: 那你就是不常听戏。
2: 谁说的？
1: 你要常听戏，不能不认识我。
2: 你看，眼睁不认识吗？
1: 还是不常听啊？
2: 不不，要不您提个醒，
1: 李少春。
2: 你是李少春，
1: 怎么样？怎么样？准知你不认识我，拿我当李少春，这个人，我
2: 谁拿你当李少春了？你说的李少春，
1: 提李少春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2: 我知道。
1: 哎，我给他蹬三轮。
2: 哦，蹬三轮啊！
1: 你算算这多少年了吧？
2: 你多少年管事，不就蹬三轮吗？
1: 那玩意儿
2: 也是蹬三轮，
1: 不是他那蹬三轮的蹬我，
2: 哦，蹬你，
1: 哎，
2: 拿你一当三轮，
1: 啊，不是，蹬着我，我坐，知道吗？我坐，
2: 哎呦，
1: 我就蹬的，
2: 哦，
1: 后来我让他你蹬少春去吧，
2: 哦，
1: 我不是李少春，我也不姓李呀，
2: 那么您贵姓是
1: 马？
2: 马，
1: 到北京你打听打听，唱戏的马老板。谁不知道啊？
2: 北京的马老板马连良啊！
1: 哎，我不是马连良，我是本家，
2: 跟马连良。
1: 哎，他排连字的。
2: 哦，
1: 喜连成知道吗？
2: 我知道，
1: 科班啊。
2: 对，
1: 他排的是连字儿、
2: 嗯，
1: 我排喜字儿。
2: 喜字儿，
1: 哎，雷喜福知道不知道？
2: 雷喜福知道，
1: 我们都一块的。
2: 我、哦、跟他一块
1: 吗？哎，
2: 嗯，
1: 雷喜福。
2: 哦，
1: 侯喜瑞，
2: 侯喜知道。
1: 陈喜兴，
2: 嗯，
1: 康喜寿，
2: 对。
1: 魏喜奎
2: 啊，
1: 没
2: 啊不，
1: 没有魏喜奎，魏喜奎后来他改了大鼓了，他改了
2: 什么叫后来改大鼓？人家地起根儿就是唱大鼓的，
1: 有个什么喜奎来着？
2: 那是刘喜奎，
1: 刘喜奎，反正我们都是喜字的。
2: 那么您叫
1: 洗澡？
2: 好，
1: 嗯，
2: 跟我差不多。
1: 你叫什么？
2: 我修脚。
1: 捣乱似的，修脚干嘛？
2: 你洗完澡修脚，这一套活嘛。
1: 你不懂，不是那个。你说那三点水那会儿不是，福禄寿喜，道喜道喜，就是那喜。
2: 哦，那么澡是哪个澡呢？
1: 澡就是那个，那你看那这字儿一时还说不上来，
2: 好嘛，连自己名字都说不上来，
1: 不就是那个草字头那个？对，
2: 草字头，
1: 哎，草字头，
2: 哦，哎，是不是李胜藻那藻？
1: 对，李胜，呵，你要不说。我还把他忘了，
2: 哦，
1: 李胜藻，你听过没有？
2: 听过，
1: 听着怎么样？
2: 好，
1: 别捧，
2: 哎，
1: 别捧啊！
2: 哎，我捧他干嘛呀？
1: 啊，
2: 就是好，
1: 好哈，
2: 好，
1: 你不说好吗？
2: 啊，
1: 完了，咱俩没杠台啊？
2: 嗯，
1: 你说的好，我痛快了，
2: 哎，
1: 我高兴。
2: 我听人李胜藻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他不好吗？
2: 啊，
1: 听李胜藻如同听我一样。
2: 听李胜藻跟听你一样，
1: 他完全是学我。
2: 李胜藻跟你学的？
1: 他为什么起这名字？
2: 嗯，
1: 就是告诉人们他是跟我学的。
2: 怎么呢？
1: 李胜藻啊，
2: 嗯，
1: 胜藻，
2: 嗯，
1: 我叫洗澡吗？他胜藻，我洗剩下，他再洗，你知道吗？
2: 好嘛，
1: 哎，
2: 俩人洗一盆儿，
1: 哎。 在咱这儿啊，你提我，我差点儿、
2: 哦，
1: 没人知道
2: 啊。
1: 我久战是江南一带。
2: 哦，在江南。
1: 江南常去吗？
2: 没去过。
1: 好，哎，到南方，你打听打听，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就是我。
2: 是啊，
1: 哎，对了，苏州、杭州，
2: 苏杭，
1: 哎，我，
2: 哦，
1: 上海、南京
2: 啊，
1: 我，
2: 小，
1: 镇江，
2: 嗯，
1: 镇江那大舞台那是为我盖的。
2: 是啊，
1: 扬州，
2: 扬州，
1: 我，
2: 好，
1: 芜湖，
2: 嗯，
1: 芜湖，
2: 嗯，
1: 我，
2: 你，
1: 我这快了，
2: 嗯，
1: 这快了，
2: 快了，
1: 哎，对了，
2: 快芜湖了，要死了，
1: 你才要死呢，
2: 这不你说的吗？快了，快芜湖了。
1: 芜湖那是个城市，挺好的一城市。我这又快要去了。
2: 哦，上那儿演出去？
1: 不演了，不演了，不干了，早就不干这了。
2: 这怎么不干了？
1: 这行
2: 啊，
1: 干好是戏饭
2: 啊，
1: 干不好是气饭。
2: 有这么说的？
1: 我生气，我不干了。
2: 不是你这是跟谁生那么大气？
1: 别提这话，你看这在哪年？1963年。
2: 哦，63年的事儿。
1: 1963年。那阵儿啊，我在上海国剧社，
2: 哦，
1: 现在叫什么业余剧团呢？
2: 啊，有一个
1: 票友们，
2: 啊，对
1: 不对？
2: 对，
1: 我在那国剧社里头给他们当教练。
2: 哦，教练。
1: 当时我手底下
2: 是足球啊，还是篮球啊？
1: 足球、篮球干嘛？
2: 你不教练吗？
1: 我给他们当指挥。
2: 哦，
1: 对，我指挥
2: 交响乐，指挥。
1: 我给他们把场子。
2: 对，这什么词儿啊？
1: 就我给他们说戏，
2: 那叫导演。
1: 对对对对，导演，我导吗？我给导，是吗？
2: 这么导啊？
1: 导演，我给他们排戏
2: 啊，
1: 排了半天呢，就散了。
2: 嗯，
1: 都走吧。
2: 嗯，
1: 大伙不走，
2: 不走。
1: 哎，我也要走。大伙，哎，马老板，马老板，你看，一晃您来这儿快一年了
2: 啊，
1: 一月给您10好几块钱，
2: 还真不少，
1: 还管您饭。
2: 嗯，
1: 可您这个台上怎么样？您露露啊。这您老不露，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您来一出，我们听听。你说大伙儿这么热情，
2: 嗯，
1: 非让我唱一出，不得不唱，
2: 唱了，
1: 得唱吧，
2: 唱
1: 唱两天，
2: 在哪儿啊？
1: 黄金
2: 大戏院。
1: 哎，礼拜六、啊、礼拜唱两场
2: 啊，啊，
1: 不为赚钱啊。
2: 哦，
1: 留资料让他们学，
2: 啊，这不错呀，
1: 这不挺好的事儿吗？
2: 对，
1: 该着让人生气吗？
2: 怎么了？
1: 那年呀，小秋到那儿了。
2: 小秋
1: 一到上海呢，
2: 您说这小秋是谁呀？
1: 军秋，
2: 哦，张军秋是小秋。
1: 对，
2: 嗯，
1: 张军秋，哎，他到上海了。
2: 哦，
1: 黄金大戏院改他唱了。
2: 嗯，
1: 我还不知道呢。
2: 嗯，
1: 我吃完晚饭，我遛弯，我爱遛弯。
2: 啊，对，
1: 遛着弯，走到黄金大戏院门口一瞧，霓虹灯写着张军秋。从星期六开始每晚准演。哎，我这不对呀、啊、
2: 嗯，
1: 这我的日子
2: 是啊，
1: 这定好了改他也不给我知会事，照这样这不是
2: 行了，可让人别做了，别做了
1: 啊，
2: 烧手指头了，快扔了吧。
1: 哦，对，这我得问问
2: 你，问去，
1: 问清楚了。
2: 嗯，
1: 进门上楼我找经理。
2: 嗯，
1: 我经理呢、
2: 嗯、
1: 哎，经理在屋正坐着呢，一瞧我进来，哎哎，好，进来，正要找你啊，不知你在哪儿住。
2: 嘿，好，
1: 最近告诉你啊，
2: 嗯，
1: 先别往这儿来了啊，先别来了。
2: 嗯，
1: 我说怎么了？别来了，咱们定好了礼拜六礼拜两场啊。不，张军秋到了，这儿改他唱了，那我呢？你听信儿吧。我听信儿。我怎么听信儿？我听多少信儿？
2: 嗨，
1: 让你听信儿你听信儿，多少剧场接不着角儿你再来。
2: 好吧，拿他打补子。
1: 哎，我给气的，我连理都没理他。
2: 嗯，
1: 扭头就出来了。
2: 哦，
1: 你怎么那么瞧不起我呀、啊？
2: 哎，
1: 你就信张金秋？
2: 嗯，
1: 不信我马洗澡？
2: 啊，
1: 非唱不可，就是斗气儿，非唱就唱。
2: 你就唱。
1: 嗯，
2: 人家张金秋占了园，你成心搅人家？
1: 我搅他干嘛呀、
2: 啊？那你怎么唱？
1: 我这玩意儿为他这一家园子瞧的，别处唱去。
2: 哪儿唱去？
1: 哪儿啊？天蟾。
2: 哦，天蟾大舞台。
1: 哎，
2: 嗯，
1: 原定不是两天吗？
2: 对呀、啊，
1: 我改三天，
2: 我还加一天，
1: 斗气儿吗？
2: 哦，好，
1: 哎，三天。
2: 嗯，
1: 打听打听，
2: 嗯，
1: 看看张军秋那边票价怎么定的，
2: 是
1: 跟他比着
2: 啊。
1: 一打听
2: 啊，
1: 他那边前排卖8毛。
2: 哦，
1: 嗯，1963年啊，不是现在啊。
2: 啊，是
1: 那阵钱8毛
2: 啊，
1: 票价定高了。
2: 嗯，
1: 不值。
2: 哎，
1: 高，
2: 嗯，不值。63年
1: 啊，
2: 张军秋8毛， 不算贵。
1: 哎，不值不值不值，
2: 又不值。
1: 这边剧场跟我商量，马老板，您看咱这票价还定不定？我说怎么不定啊？咱这个怎么定？我说他那边怎么定的？他那边是八毛。
2: 嗯，
1: 他八毛，我一想我这儿甭犹豫，干脆
2: 两毛。
1: 我
2: 两毛钱呢，管茶，多买点好茶叶，人家不为听戏啊，坐那喝点茶歇会儿也值。
1: 你说谁呀？说谁？
2: 你呀？
1: 我卖多少钱？
2: 两毛。
1: 他那可八毛，知道吗？
2: 对，八毛那是张君秋。
1: 我呢？我不值啥。
2: 嗯？
1: 哪儿？哪儿？你在哪儿看见了？我卖两毛，啊？你是听人说的，是你亲眼看见的？你是听人说的，是你亲眼看见的？
2: 我自己这么琢磨着。哎呀，我这干嘛？这是怎么了？这
1: 多可气！这杠的八毛八毛，两毛，我还多买点好茶叶，我管他饭好不好？我跟他一样价，我算栽了。
2: 那你卖多少钱呢？
1: 多少钱？一块二。
2: 哦，前排一块二。
1: 干嘛前排啊？不对号。前排一块二，后排一块二，楼上紧接着散座照样一块二，
2: 这可够价啊！
1: 够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
2: 也是
1: 看的是玩意儿。
2: 对，
1: 三天这戏码得硬
2: 啊。是，
1: 嘿，
2: 那么这头一天什么？
1: 头一天啊，我来个连环套，插刀倒钩。
2: 哦，
1: 唱全了
2: 啊！
1: 坐寨、倒马、拜山、插刀、倒钩，我这花脸、豆儿墩，
2: 嘿
1: 啊！我来这张君秋来了吗？来了吗？啊，
2: 人家不来这个啊。那张君秋那是正宫清戏。
1: 哦，完了。
2: 要，
1: 这是那还用说？
2: 嗯，
1: 就是。
2: 好，
1: 头天连环套、倒墩，
2: 好
1: 花脸。
2: 那么第二天呢？
1: 第二天
2: 啊，
1: 全本的《奇冤报》。
2: 哦，《乌盆记》。
1: 哎。
2: 老生你也行，
1: 生旦净末丑马洗澡全活。
2: 哎，好嘛，还全活，
1: 就这。
2: 那么《奇冤报》里您去哪个角啊？
1: 啊，
2: 《奇冤报》里啊，您去的是谁？
1: 连环套，我是豆儿墩呢。
2: 我知道，
1: 知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连环套，那是连环套。
1: 啊，
2: 我问的是《奇冤报》里，您去哪角？
1: 第三天我一想啊，
2: 别，你别第三，
1: 我
2: 别第三天，我就问这第二天里，《奇冤报》您去的是哪个角？
1: 就那个主演呢？
2: 啊，是啊，
1: 主演就是那老生
2: 啊。对，
1: 老生，我来那个
2: 啊。那老生是谁呀？
1: 谁就是老生啊？
2: 啊，对呀，他叫什么名字？
1: 就
2: 嗯，
1: 就是那个
2: 哪个？
1: 张
2: 张别谷。
1: 不是张别谷，有个张别谷，我记着，我叫他来着，张别谷，我叫他吗？
2: 啊，对呀，啊，那是谁呀？啊？
1: 就是那个叫赵大的给害死了，
2: 是
1: 拿他做成盆了，就是那个。
2: 对，
1: 就是那个。
2: 他叫什么名字？
1: 休把我当个做了妖魔论。
2: 行了，打住！我不听你这唱词儿，我就问你啊。这个老生叫什么名字？
1: 那个徐世昌。
2: 徐世昌
1: 啊，
2: 那是刘世昌。
1: 哦，对，刘世昌。
2: 徐世昌，
1: 徐世昌，我记得有徐世昌来着。
2: 徐世昌那是大总统。
1: 哦，对，《奇冤报》，我的刘世昌
2: 啊。那么第三天呢？
1: 第三天呢？
2: 啊，
1: 来个特别的吧。
2: 哦，
1: 红油二楼。
2: 好，
1: 嘿嘿。
2: 红油二楼，
1: 我一人全定下来了，
2: 这可够呛。
1: 不够呛，
2: 不，您想想啊，这工作量大，体格得注意。
1: 怎么？
2: 你想啊，
1: 啊，
2: 红油二楼啊，
1: 嗯，
2: 拿红油把二楼整个都油过来，多大工作量？三楼呢，刷浆是不是？这你交给我呀，我找几民工干了。
1: 外行他不懂啊。
2: 怎么外行？
1: 这是中国有名的一本小说。
2: 对呀，啊，
1: 就是那个大楼东啊。
2: 哎，什么大楼东啊？
1: 这是
2: 《红楼梦》。
1: 哦，对，《红楼梦》的故事。
2: 《红楼梦》那是红楼二游。
1: 对，二游啊。
2: 啊，
1: 我先去大游，然后再去二游。
2: 哎，他也不嫌腻得很，还大游。人家那是游二姐、游三姐。
1: 对，这俩全归我。
2: 一人演俩，
1: 哎，怎么样？
2: 哦，
1: 三天戏码怎么样？
2: 要说这戏码是够硬。
1: 晚上7:30开戏
2: 啊，
1: 早晨8点来钟 客位已满
2: 啊，
1: 全满。
2: 晚上七点半开戏，早晨八点来钟就全坐满了。
1: 不对号啊，谁不得早来啊？早来坐前排，有得听有得看。
2: 嗯嗯，
1: 对了，哎，八点钟客位已满。
2: 哎呦呦呦呦，
1: 我还没醒呢，我正睡着觉呢。
2: 啊，
1: 睡着着的，就听观众们嚷嚷嚷嚷，这个乱的，呵，怎么回事这是？睁开眼，吧台帘一瞧，嚯，行啊！我心话，
2: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 我卖点。
2: 不，您等会儿。早晨八点来钟，观众一嚷嚷，把您吵醒了。
1: 对，
2: 您在哪儿睡觉啊？
1: 后台啊。
2: 后嗨，像您这角儿得住到饭店旅馆去啊。
1: 哎，我向来不住旅馆。
2: 嗯，
1: 我总后台。
2: 哎呦，
1: 我总跟那个叠衣裳那个，这叫大衣箱啊，
2: 啊，
1: 箱官
2: 啊，
1: 我跟他睡在一块儿。
2: 你干嘛跟他睡一块儿啊？
1: 我就为盖他的被窝。
2: 好嘛，
1: 嗯，
2: 这么大角连被窝都没有。
1: 不是没有啊，
2: 嗯，
1: 不是没有，不愿意治那个，
2: 哦，
1: 上哪儿去背着行李卷就搁哪儿。
2: 嘿
1: 嘿，碍事，我有钱都治行头。
2: 是啊，
1: 一屁一垫
2: 啊，
1: 门帘台帐，
2: 对，
1: 大手就，
2: 啊，
1: 天幕。我有七十多个，
2: 好嘛！您拿个手就改几床被不多好啊？
1: 碍你什么事儿？
2: 不，
1: 碍你什么事儿？
2: 不碍我事，不碍我事。
1: 早晨八点钟客位已满，
2: 好。
1: 刚丁十点来钟又来四百多位，
2: 干嘛的？
1: 买票听马洗澡，
2: 也要听戏。
1: 哎，经理说对不起啊，全满了
2: 啊，
1: 您改日吧。不行啊，我们不是本地的，你看是青海的，是东北的，
2: 哎呦呦，
1: 是山东的，哪儿非听不可？经理说你要非听没有座儿。只能是买站票了啊！行啊，站票站好，哦，一块二。
2: 哦，这站票也一块二，
1: 不对号啊！
2: 好家伙，
1: 刚站好，又来三百多位，
2: 干嘛呢？
1: 买票听马洗澡
2: 也要听。
1: 经理说站票都满了，要不您买蹲票啊？行啊，蹲票好，一块二。
2: 这蹲票怎么蹲呢？
1: 人站着，上面宽，底下窄呀。
2: 啊，
1: 俩人的当子蹲一个，俩人当子蹲一个。
2: 哦，合着光听看不见。
1: 哎，刚蹲好，哎，又来二百多位，
2: 还来呢。
1: 哎，还有蹲票吗？我们也买蹲票。
2: 你瞧瞧，
1: 经理说蹲票
2: 啊，
1: 除了椅子底下一点地儿都没有了。
2: 哎，
1: 那行，我们就椅子底下行。
2: 哎，不，这椅子底下怎么蹲呢？
1: 椅子底蹲不了，
2: 嗯，
1: 得趴着，趴票，
2: 趴票啊。
1: 哎，反正趴票啊够瘦的。
2: 嗯，
1: 什
2: 么什么分合班呢？五家坡。
1: 哦，对对，这五家坡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2: 这是
1: 一马哩哩，不是，伯家伯坤，
2: 这词儿对吗？
1: 哎，
2: 啊，
1: 也不是这个，伯马，宝马快刀，
2: 什么呀？
1: 嗯，
2: 那是保镖路过马栏关。
1: 哦，那天你听了，
2: 我没听啊，
1: 没听，怎么把我这词儿记住了？
2: 这是你的词儿
1: 啊。
2: 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词儿，
1: 我就这词儿，
2: 愣在这儿，
1: 我就这词儿，对对对，保什么关？
2: 保镖路过马栏关，
1: 保镖路。

0: 就这一落腔儿，听戏的观众是连楼上带楼下，哇，
1: 这好哦，
0: 全走喽，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
1: 是得退票。
0: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啊，活该他们走
1: 呀，
0: 他们不懂艺术，
1: 是吗？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十家，
1: 景行家，
0: 真有170多位他没走，
1: 他们爱听，
0: 墙上挂着的走不了了。感谢各位的鼓励。
1: 哎，
0: 按说这段啊，
1: 啊，
0: 这是我父亲的经典的段子。
1: 是，
0: 像这个呀，什么开粥厂啊，
1: 啊，
0: 是吃元宵啊。
1: 对，
0: 这路活我从小就会。
1: 嗯、
0: 啊，不敢说。
1: 哦，为
0: 什么呢？他说可乐，我说不可乐。
1: 哎，也不错。
0: 但是你不管怎么着，得把它学会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啊，
0: 就是保留一下这个节目。
1: 哎，得继承。
0: 哎，真正的说还得自己的段子。
1: 哎，那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对，
0: 我这人涉猎比较广，
1: 哦、
0: 比较广
1: 啊。
0: 我要除了是个说相声啊、唱戏呀、
1: 啊，
0: 我还喜欢什么？
1: 还喜欢什么？
0: 通俗歌曲呀、啊、舞蹈啊，我是个舞蹈家。

0: 是谁？你呀？
1: 啊，舞蹈家。
0: 你还是个舞蹈家呢？还？
1: 你看我试试，
0: 我从来就没看见你跳过一次。
1: 废话，我给你跳。
0: 嗯？
1: 啊，真是的，我现在不怎么，我那么大岁数，我小时候，我很小我就跳舞啊。
0: 哦，小时候。
1: 你算我那年我才八岁。
0: 哦，八岁，
1: 八岁刚掐了奶，
0: 你瞧
1: 就开始了。
0: 哎，
1: 我还吃。
0: 不是。合着您八岁才掐奶呀、啊？
1: 我爱吃这一口，你管着吗？
0: 嗨，这谁管你？吃吃吃！
1: 现在我当然不怎么跳了，
0: 啊、
1: 主要是当老师
0: 哦，
1: 办这个交谊舞学习班
0: 哦，当老师的。
1: 最近刚批下照来，
0: 有照了都。
1: 交谊舞学习班
0: 啊，好啊，
1: 正在招学生，还没人报名呢，你报吧。
0: 啊、谁呀、啊？
1: 打个九五折给你。
0: 我瞧财迷样、
1: 啊，
0: 才九五折，
1: 怎么的？
0: 我用不着报，我会跳舞，
1: 我不信
0: 啊！你看这还说瞎话
1: 吗？那我考考你，
0: 你怎么考
1: 吧？你说说真正的舞厅什么样？
0: 看舞厅嘛，
1: 嗯，
0: 一进去是大玻璃门，
1: 嗯，
0: 上边是红绿灯闪烁，底下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呢有一圈沙发，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1: 小乐队，
0: 对，
1: 小乐队也不是你们曲团的乐队，
0: 嗯，
1: 三弦啊，四胡啊，
0: 没有
1: 那
0: 个，
1: 那都是都那个洋乐。
0: 那叫西乐，
1: 是不是？什么都有啊！
0: 哎，
1: 我们这样的，
0: 这什么这是、嗯？这什么呀？这是
1: 嗡嗡的那个，
0: 嗡嗡嗡，
1: 还有这个，
0: 是
1: 有个乐队指挥，
0: 有一个
1: 西服革履大背头，
0: 对，
1: 他拿着一电镀棍，
0: 那叫指挥棒，
1: 对，都听他的。
0: 那是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预备起。当当当个里个啷的当啊，当当啷个啷个啷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打住打住打住！什么乱七八糟？这舞厅里怎么出来河南坠子了？
1: 有个曲调吗？
0: 当然有曲调，
1: 嗯，
0: 那怎么也得是个舞曲呀、啊？
1: 你给来了，
0: 你比方说吧，
1: 嗯，
0: 溜冰圆舞曲，
1: 嗯，
0: 滴答噔噔答滴噔噔答噔噔滴答滴噔，
1: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
0: 行啊！
1: 哎，怎么样？
0: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
1: 怎么着？
0: 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再让他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
1: 啊
0: 啊！
1: 跳一回，
0: 跳跳吧。
1: 行啊，
0: 怎么样？
1: 来、啊，
0: 咱就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1: 怎么还大男大女啊？
0: 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啊。
1: 我男的，
0: 什么呀？
1: 大男，
0: 哪你都大男的。
1: 大男、
0: 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看见吗？这个头，啊，哎，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
1: 哦，因为我比你矮，我得学个女的。
0: 学女的，
1: 我大女儿，
0: 大女儿吧。
1: 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0: 怎么呢？
1: 我长得比你漂亮。
0: 哎，就这模样还漂亮呢。
1: 怎么就大女儿了呢？
0: 我呀，
1: 嗯，
0: 给你化化妆，
1: 化化妆。
0: 哎，对对对对，
1: 梳小辫
0: 儿。啊，不用不用不用，
1: 太少啊。
0: 咱这不有条手绢吗？
1: 这干嘛呀？
0: 哎，这手绢就好比是一条纱巾。
1: 哦，纱巾。
0: 哎，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1: 做一个区别。
0: 对，
1: 哦，行，
0: 咱们把桌子往后搭一下，
1: 不用这个了，
0: 慢一点。
1: 嗯，
0: 腿哎，对，好，
1: 怎么着吧？
0: 你呀、
1: 啊，
0: 坐到沙发上等着。
1: 坐哪儿？坐哪儿？
0: 坐沙发上。
1: 沙发？
0: 对，
1: 沙发舒服。
0: 那是，
1: 台上没有，去搬去。
0: 我哪儿给你搬去？
1: 你让坐吗？
0: 咱这不表演吗？
1: 啊、
0: 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1: 哦，一蹲身啊？
0: 哎，
1: 就这样。
0: 对了，哈，你这不是坐沙发，这坐马桶。
1: 你说的一蹲身吗？
0: 沙发它有靠背，知道吗？
1: 啊，
0: 你往后靠着点啊。
1: 靠着点。
0: 往后靠啊。
1: 这样。
0: 来来，再来点。
1: 这样。
0: 哎，再舒服点。哎，这才叫坐沙发了。啊！你在这等着，
1: 不，这沙发比站着累。
0: 你呀，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1: 那来开始吧，
0: 开始。
1: 哎。滴答噔
0: 噔滴，噔噔哒噔噔滴答滴噔。小姐，请您跳舞。
1: 这位这是怎么了？这是。
0: 小姐，请您跳舞。
1: 这谁得罪他了？这是，
0: 嘿，伸手，走啊，
1: 好嘛，猴，
0: 拉个铃，扛铃叮，扛，小小哥哥，出家就在花果。

0: 哎呀，这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1: 你这不是耍猴吗？
0: 我说你像话吗？
1: 啊，
0: 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1: 这还有规矩？
0: 那当然了。我这给你行礼，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
1: 哦哦，
0: 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1: 什么？
0: 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1: 不可能。
0: 再来呀。
1: 来呀。

0: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贾。
0: 叫什么？
1: 贾大牙。
0: 这什么名字？这是贾大牙，谁给你起的？多难听！
1: 我爸爸给起，你管得着吗？
0: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1: 38。
0: 干什么？
1: 弹棉花。
0: 成家了？
1: 还没呢。
0: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1: 哎，好好好好好。你大灯当当的，行了行了。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0: 我姓马。
1: 叫什么？
0: 马兰花。
1: 多大了？
0: 属羊的。
1: 啥工作？
0: 搞批发。
1: 卖什么？
0: 大碗茶。
1: 就走。这大碗茶有批发的吗？啊，
0: 别废话，接着聊。
1: 哎，好好好好好，蹦擦擦，蹦擦擦，咱们俩
0: 很融洽，
1: 多亲近，
0: 羞答答。
1: 咱们登记去，
0: 我得回趟家。
1: 家里有谁？
0: 有仨孩子。
1: 没关系，你全带着。
0: 那也不行，还得问问他。
1: 他是谁？
0: 我的老头子。
1: 去你的。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听的是对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安排。

0: 题呀、啊，叫不负责任。您这精神在这儿，甭打算忘词儿。您别瞧这戏呀、啊，您瞧这戏旁边这个配角要紧不要紧呢？最要紧。还武戏文戏全算上，为什么人家武生总要带一个好翻跟头的，带好花脸呢？您看那个张云溪啊，三岔口，非得跟那个那俩人是怎么针锋相对？瓷实东西，我们那老先生盖叫天挨着唱什么戏啊？武松打店，武松打店的孙二娘，现拿电报又打上海叫了一孙二娘。我们天津有多少孙二娘啊？有啊，有的是啊。他不行啊，差一点不行。您就那孙二娘就那一手，往这一滚，这拿个那盖老先生拿这么着一手叉子，多老高啊，噌就下去了。就这一手，呵，好，那多悬着。就在那个孙二娘这地方，离这肉皮儿多大尺寸呢？一分九厘六。这玩意儿稍微差一点就聊这儿，坏了。这棒角是很要紧，助手吗？有的他拿着不当回事儿，还有的这个主啊，哦，唱戏骄傲，嗯，就得我，没我，没我不行。你这下辈你是配角。那叫胡来，在哈尔滨不有这么回事吗？哈尔滨有大舞台，这话有年头了。我还跑腿的时候呢，我那么去，好，这个是唱武生的，您算傍他这角的这主啊，跟了他四年了，俩人齐齐，无论什么戏，你看人家这这么比方说，今儿个、啊、白水滩啊，他花脸扮上了。这短个刀嘛啊，他扮上刀嘛挺好，翻的也好，就是这角儿唱武生这角儿骄傲。现在讲究互相的帮助啊，那人不讲究习气啊，只要我是角儿了，立刻就派头就来了。这武行的帮他，这武行他媳妇生了小孩了，老板，我家生小孩了，您借我20块钱，哎，连请老娘婆呀就够了。像你应当帮助他呀，不单你借他20块钱，应当呢，你再给他几个钱道道喜，这才对呀。好啊，大吕宋这么一丢，怎么着？借钱，养孩子啊？哎，你这可得好，没事就养孩子啊。哎，您这什么话呀、啊？什么叫没事就养孩子呀、啊？您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您这叫什么话呀、啊？啊，还告诉你，不借，愿意干干，不愿意干拉倒。哦，你当然没你做不了曹操高啊？这什么话？我成鸡蛋了是怎么着？啊，娶我不干娶啊？还有的是人，六条腿的牛没有，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不干拉倒，那好，这我就不干了。可是不干了，今天知什么戏不知道？什么戏呀、啊？武松打虎。这武行的老虎真叫棒，他跟头翻得好啊！你瞧这武松打虎，全仗这助手呢。怎么这个老虎上来，跟头也好，虎形也好，你要关中就不行了。他不得灵的角儿都带，自个儿带这虎形都缎子的花的，耳朵尾巴都有毛，上来噔噔噔噔一翻，各样的跟他翻完了，大伙儿抬脚，这个彩声下去，武松再上来，他把气氛造起来了，而且这老虎是越棒越显这武松勇。武松打虎吗？连那个后台关中的那行头进窟窿，回头他再不翻跟头又不行，上来就跟那赖狗似的，就打死个仨俩也算不了门啊。您想这情理啊，啊，把气氛造起来，把气氛造起来呢，武松上来拿着哨棒，
1: 一望两望。

0: 一哈腰，他这一哈腰，老虎来蹭，姐子上头来窜毛过去。
1: 武松这么一看，好，老虎来了，一过河，这一涮这哨棒，啪，这么一打，打到树上了，哨棒折了。武松这怎么办呢？正害怕老虎又过来了，一窜毛，武松姐这一跟头过去，俩人过河幺二三。这一扫堂腿，啪，他这来一个刻子，揪起来，汤汤汤三下，他躺下，这一亮相，好，这是这么个剧情。他跟他抬杠了，哦，行了行了行了，今儿个戏我给你帮下来。哎，咱们戏班有这规矩，你给我搁下不行，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可这武行回到了后台，大伙儿你言我语，说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啊？我媳妇养孩子，跟他借20块钱，他不借。那说不借给他搁去，哎，我不肯的呀，不肯的，不肯的，你台上阴他一下子，给他来个大道好，我瞧他的角怎么样？太可恶了！上回四季村的小虎就办那个朱标，没给他碰，他愣说碰了，吓了他，给人俩嘴巴。那也就是小虎啊，那我，那我跟他拼命，这东西太可恶，他欺负人呢。说那不合适啊，来大伙儿，什么合适不合适啊？你盯，你去，你去，台上你给他来个大道好，有什么事儿我们大伙儿盯着，这叫什么公愤？起了公愤了。嗯，这主意一想，对呀。反正今儿我给他帮下这忙来，明儿我走人呢，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啊。对，就那么办了，就那么办了。这出戏可热闹了，赶着他自己上来，跟头也没好好翻，他下去了。这武生上来呢，上来他应当一踏身，这窜毛过去，他没等啊，他刚这么一到这儿，这身还没塌呢，这个是老虎就蹭着过去了。他气儿啊，戴这螺帽差点没掉了。哟呵，他心里说帽场怎么这么早就上来了？他这爷子拿那哨棒打呀，打他一打折了。他这一窜毛过来，一过河两过河幺二三，一兜刻子抓起来，当当当三下啊。三下打完了，他躺下，这儿一亮相，彩声一起来就完了。他那当当当打完三下，这还彩声还没起来呢，这老虎怎么样啊？妈站起来了。这武生心里说：“怎么这小子晕场是怎么着？什么戏？武松打虎，你们站起来了？你站起来，我怎么办呢？”你不死没歇过眼啊，来吧，又一过河两过河，又一扫堂腿被扫这儿，又揪起来，当当当三下，应当躺下，这回啊连躺下都不躺下了，当当当，他那么一来，嗯，又站这儿了。台底可就乐了，哎呀，今儿可了不得了哈，哎呀，今儿这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可厉害啊，我打不死啊，怎么瞧这有点意思。这去老虎这个心里说好，嗯，好嘛，借20块钱你不借给我，你不借我好啊，今儿个我不死，您这怎么办？这武生可真急了，嚯，你这叫撅我呀，好，无论如何我把你摔在这儿，我拿脚罩住你，让你起不来，我一亮相就得了，台底踩上一局就算行了。他憋着摔他一个，憋着摔他一个，他哪知道啊？可这去老虎怎么样啊？啊，人家摔跤摔得最棒，他去摔去了，这老虎拿这假的，这是假的，他这个腿往外一躺，这个右腿一勾，他这左腿啊一掉脸，就这大和乐德和乐呀，就把武松摔出好几尺去，太牛了，那还不乐呀？好啊，这戏好，是武松打虎不改了武松。

0: 风摔跤了吧？俩人这个政委在台上，这政委功夫大了，他怎么他胆子把他摔，我把你摁在那儿就算完，你摁在那儿，你提了起来，你撒手，他还站这儿，你一个半儿，他把腿抬起来，怎么着也摔不躺下头，他咬定了后槽牙了，反正你摔我吧，无论如何他妈我也不会躺下。怎么砂锅砸蒜，一锤子买卖，来吧，这功夫太大了，您算一刻多钟啊。台底这个议论呢、啊，今儿我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了不得，啊，打不死，瞧他怎么下去啊！大伙儿都瞧着怎么下去了，他怎么样？老虎心里说好啊，哎呀，跟你好几年了，你太缺德了，借着他妈20块钱你不借我。他这句话呢说出来呢，这个武松听见了，哎呦，对呀，因为什么他这样？我20块钱没借给他，他没办法了，这汗呐、啊，累得直喘。那个老虎的那脑袋不有一小窟窿吗？他趴在这儿，哎，得了，老李家，你死吧，我借你20块钱去了。他哦，你借我20块钱了，好了，我死了，这才算。
1: 刚才这是常连安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武松打虎》。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不见不散。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

研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2: 周传雄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新的一个月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

好，我是景天。昨天呢，我是迎来新的降水啊，而且未来一段时间呢，受到梅雨带的影响，雨水频繁，温度呢会偏高，湿度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的体感会觉得比较的闷热。虽然说不是酷暑啊，但是舒适度并不高，要务必勤通风换气，衣服呢要防霉防湿，科学饮食。那最近这两天呢，气温总体是平稳的，没有明显的起伏，最高温度是在27度到32度，最低温度是在22度到25度。我们也一起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7月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是在23到24，最高温度是在29到30度。明天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面雨量会达到中到大雨，最低温度呢是在23度，最高温度是在28度到29度。今天是7月1号，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荣日子。从嘉兴南湖的小小红船，到领航复兴征程的巍巍巨轮，105载初心始终滚烫。在这个庄重又温暖的清晨，让我们一同致敬百年大党，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也希望我们能够心怀信仰，脚踏实地，奔赴崭新的一天。今天我们在早上的7点06分，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江央卓玛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 早上的七点十分，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我们来关注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七一来临之际，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的青年党员走访慰问退休老党员杨文明老先生。96岁高龄，拥有70年党龄的杨老先生呢，回顾了自己扎根供电后勤岗位的奋斗岁月。退休之后啊，他依然坚守初心，先后捐出积蓄去设立奖助学金，帮扶山区的学子，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老党员的赤诚与担当。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啊，一份坚守就是一份力量。正是像杨文明老先生这样的前辈，以微光汇聚星河，让红色精神代代更续，也激励着更多人能够接续奋斗，勇毅前行。与此同时呢，是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尊荣正红，老兵永远跟党走”这样的一个世纪勋奖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授仪式，致敬老兵初心，凝聚奋进力量。活动现场，主办方正式发布了全市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引领尊荣正红品牌矩阵，计划用1到2年去打造1+N+3的思政品牌体系，构建退役军人思想教育镇江样板。4名优秀退役军人代表依次向台宣讲，结合军旅与基层的奋斗经历，分享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动人故事。随后现场举行纪念章的颁授环节，是退役军人事务局主要负责人为9名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代表去配授绶带，去颁发纪念章。再来关注到民生保障方面的资讯啊，昨天上午呢，镇江市首个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市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与家庭教育支持体系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负责人薛艳平介绍啊，咱们的这个中心科学划分热线服务，还有咨询诊疗、物理治疗三大功能区域。其实早在2019年的时候呢，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呢就开通了心理援助热线。2025年，依据国家卫健委的要求，将12356确定为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唯一的心理援助热线电话号码。此次的心理援助热线呢，搬迁到了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为市民提供更加集中、更加专业的心理援助热线服务。12356心理援助热线均为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人员去担任接线员，核心团队均由副高及副高以上职称专家组成，来访者为所有的来访者呢提供专业细致的心理咨询服务。好，我们在早上的7点13分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吕薇的这首《红船向未来》。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6: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7: 好，我们在早上7:19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呢，湖南的一所学校啊，在操场公开砸毁上百台学生手机的视频在网络上快速的传播。在这个画面里面呢，两名工作人员手持铁锤，将地面上排列整齐的手机逐一的去砸碎。那么台下的全体学生呢，是全程观摩。校方呢事后解释啊，这批被砸的呢是多年无人认领的暂扣手机，目的呢是要警示学生不要违规的带手机入校。此后当地教育局表态称啊，哪怕是无人认领的物品，也是属于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学校是无权随意损毁的，这个行为明显是不当的，后续将会依规介入处理。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有网友家有初三生就说了，说他举双手去支持学校严管手机，说现在孩子啊抱着手机根本放不下来，学校要是靠这种方式能把手机管住，他说他第一个赞成，总比孩子荒废学业要强。我们再看到有网友放学路上的小周就回忆了，说学校要管手机完全可以啊，但是砸东西真的是有一些过分了，这不是教育啊，是仗着自己的身份在欺负同学。还有网友网瘾少年觉得说，他上学的时候呢，学校也砸过手机，他一点都没觉得被教育到，逆反心理倒是被激发出来了。我们再看到这位家长林先生表示呢，说当初选这所学校就是冲着管理严格的名头来的，但是仔细想想，连法律的底线都守不住的严格，真的能教出好孩子吗？法律爱好者阿凯则认为，民法典写得明明白白的，私人合法财产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哪怕手机被学校暂扣，那么所有权也从来不是学校的，所谓无人认领根本站不住脚，真的联系不上权利人，那么也应该要送到公安机关按遗失物去处理，学校自己就动手把它砸了，完完全全是知法犯法。我们再看到光明网给出了评论，砸毁上百台手机，砸掉的不是手机这个物品本身，而是教育本该有的耐心与温度。靠铁锤砸出来的服从，从来不是真正的规则意识，只是学生对暴力的暂时屈服。澎湃新闻点评，这起事件最值得追问的细节啊，是上百台手机多年无人认领背后的管理漏洞。如果学校从暂扣手机的第一步开始就做好信息的登记，明确标注学生的姓名、班级、暂扣的日期，第一时间去通知家长来认领，根本不可能会出现这么多无人认领的手机。大量的手机积压到无人处理，恰恰说明了学校的手机管理从一开始就处于混乱的状态，最后呢，只能用砸毁这种粗暴的方式给自己的管理失职去收尾。 我们也经常说啊，校园治理需要严格的规则，需要清晰的边界，但是永远不需要铁锤。教育的底色从来就不是威慑，而是尊重，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公民的合法权利，尊重法律的底线，也尊重育人这两个字本该有的重量。不要让铁锤砸碎手机的同时，也砸碎了教育最珍贵的初心。今天我们在热点关注当中和各位说到这样的一件事啊，这是湖南的一所学校在操场上公开去砸毁上百台学生手机的这样的一件事，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听到很多的这个红色歌曲啊。今天我们听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阿云嘎的这首《从时光中走来》。歌曲之后，我们进入到半年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星辰大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在时光的长河中，有这样一群守护者，他们不言不语，却承载着过去的记忆，他们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瑰宝，每一件都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他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等待着我们的聆听和理解，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珍贵的记忆，用心去感受他们的魅力，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未来。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8: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32，我们继续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再来关注到盛夏时节啊，特色农业迎来丰收，丹阳开发区的新农垦农场的有机蟠桃现在挂满枝头了。新农垦农场技术总监傅卫介绍，蟠桃园总共呢是有900多棵蟠桃树，今年总果树量呢差不多是在46000多个。通过标准化精细化的有机种植管理，今年蟠桃的甜度再创新高，金苹果甜度呢可以达到24，预计呢整体的收益会超过20万元。特色种植正成为农户增收致富的好路子。昨天，丁堡街道戴家巷社区联合江苏大学青年志愿者开展夏日助老便民活动，大家呢通过驱蚊科普讲座、手工缝制艾草香囊的方式，把贴心陪伴和实用服务送到老年朋友的身边，用青春力量温暖其老时光。也问问各位啊，在听我们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天天晚上是几点钟入睡？那么有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呢，这个是在国际医学期刊《行为医学年鉴》上发表的，连续3个晚上如果说睡眠不足6个小时，那么咱们的身心健康啊就会受到显著的影响，比方说情绪会变得急躁，会变得易怒，身体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呼吸道不适啊、肠胃紊乱啊等等的问题。那如果说最近你觉得哎，我好像情绪不太好的话，那你要看一下自己的睡眠足不足。综合多项的医学指南和研究啊，成年人呢每天晚上睡7到8个小时是比较理想的，6个小时是最低的限度，上限尽量控制在9个小时以内。那么从入睡的时间来看呢，成年人最好是在23点，也就是晚上的11点前上床休息，老年人则建议安排在晚上的10点左右入睡是更好的。那看看自己啊，晚上睡觉的时间啊，是不是都要到1-2点？那实在是太晚了。我们再来关注到啊，随着现在呢车户这个车网互动价格机制的改革落地呢，从7月1号开始，湖北武汉的新能源车主呢将会迎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说车主呢他们能在自己家里面就可以卖电赚钱了，不必再跑到供电公司或新能源公司旗下的充电场站去操作。此前啊，受试点规模的限制呢，车户这样的一个车网互动呢，它仅仅是在特定的公共站场才能够开展。而现在呢，武汉落地的车网互动的价格机制，让私人充电桩也能够广泛参与到互动生态建设。从跑远路去站场到自家车位就能操作，这个核心只需要满足充电桩支付是支持车网互动功能并接入平台这一硬性条件的。政策确定了峰谷的价差逻辑，引导车主利用自家的电表低买高卖，在削峰填谷当中轻松受益。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我们的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在早上的7:36，我们听到凤凰传奇的这首《奢香夫人》，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习惯了早上7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9: 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啊！在早上的7点42分，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我们继续来刷新最新的这样的一些资讯啊，再来关注到中国疾控中心呢最新发布了一个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兵监测数据。截止到上周呢，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当中呢，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过了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成为首位。记者统计发现，从5月上旬开始呢，全国鼻病毒检测阳性率在一路走高，而在5月下旬以来，一直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专家介绍呢，鼻病毒呢占了普通感冒大约呢1/3到2/2的比例，一旦感

感染鼻病毒这种感冒，最主要的症状呢就是鼻塞、流鼻涕、打喷嚏。有些病人可能会出现相对较轻的咳嗽、发烧，往往是以低烧为主，即使不用药也有自愈的倾向。那么大部分病人呢，差不多5到7天病情就会好转。专家提醒，鼻病毒主要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的感染相比，目前呢暂无针对鼻病毒特效的抗病毒药物，临床上是以对症治疗、缓解症状为主。所以需要强调的是啊，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等抗流感药对鼻病毒的感染是完全无效的，千万不要自行服用。鼻病毒感染之后呢，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的温度，这个和湿度。如果说发低烧的话，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的时候，咳嗽、打喷嚏，要用纸巾捂住口鼻，和家人进行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再来关注到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呢，自7月1号起实施，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还有工商不认定等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从今天开始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也就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了。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的层数不应该超过2层；易碎、易损类的物品呢，快递包装的层数不应该超过4层。2026年暑期档是从6月1号正式启幕的，那么横跨3个月的黄金档期，持续释放全民观影消费潜力。网络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6月30号的7点钟，4度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元，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6亿元，近80部影片轮番登陆院线。从以这个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呢，从上映首日开始已经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了。荧幕的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像贵州啊，还有四川的古陵等等这样的一些战役旧址，实景的这个取景地啊，游客量也是环比大幅攀升。两地同步落地了一套完整的票根惠民政策，以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研学、出游，还有餐饮住宿全链条消费。啊，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46分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此刻我们在这个时候听到的是来自于毛不易的这首《青春》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好，我们在早上呢7:51，在我们的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啊，根据这个威严教育微信公众号的一个消息呢，2026年现在呢正在是在填报志愿的关键时刻哈，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刻，那一些机构或个人呢为了牟利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的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也发布了预警，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再次要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那如果说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的权益。好了，我们在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那么其实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就是又进入到新一轮的降水当中了，而且未来一段时间呢，受到梅雨带的影响，雨水会比较的频繁，温度相对来说是偏高的，湿度比较大，我们的人体的闷热感很明显，虽然说不是在酷暑，但是呢舒适度并不高，务必家里面要勤通风换气，衣服呢要防霉防湿，科学饮食。最近的这个气温总体是比较平稳的，没有明显的起伏，最高温度是在27到32，最低温度是在22到25。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1号，应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是在23到24度，最高温度呢是在29度到30度。明天2号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面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温度是在23，最高温度呢是在28到29度。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荣日子，从嘉兴南湖的小小红船到领航复兴征程的巍巍巨轮，105载初心始终滚烫，让我们再次一同致敬百年大党，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也希望我们能够心怀信仰，脚踏实地，奔赴崭新的一天。今天是星期三啊，也提前祝各位工作一切顺利，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具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喂，郎蜜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7: What time is it now?
8: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9: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10天受到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明显，气温总体平稳，无明显起伏，最高气温在27到32摄氏度左右， 最低气温在22到25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2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镇江的芙蓉楼，探寻一下千古名句里的诗意和故事。